0: 见笑，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情绪，只要我们给他创造有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一片初心，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

北京时间的8:11，一起来关注最新资讯。首先，我们关注到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960.4亿元，同比增长15%。农业法修订草案27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首次审议。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状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名单公布。全国总工会今天将召开表彰大会，拟授予3024个全国五一劳动奖。全国妇联决定授予徐梦桃、王悦、王蒙、张文静等4名运动员全国38红旗手称号。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274起。

捐赠收入平均数的3%。国家发改委明确，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 MOS 项目作出禁止投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

六号，日本民众在大阪市中心呢举行大规模集会活动，抗议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以上就是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进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社会新闻。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27号部署五一假期安全防范重点工作，强调要加强大型综合体、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紧盯高危行业的重大风险。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呢将达到2148.1万个，同比增长46.9%。文旅部近年来五 A 旅游景区的负面舆情和游客投诉和网络评价，对这个呢进行了一个梳理，将重点整治一批多发景区和一批景区摆渡车的问题。检察机关呢依法对交通运输部原党组成员、原党组书记、局长费东斌涉嫌受贿案提出诉讼。27号，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忠和受贿，行贿一案一审宣判，王忠和呢被判有有期徒刑17年。五一消费周期间呢，各地呢将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等消费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一年来退税销售额和退税额呢同比增长

有点三五倍。第139届广交会第二期27号 B 展，共有219个国家和地区的 24.5 万外境采购商会到，参会人数呢稳步增长。

现在8:25，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云南一学校的学生吐槽墙引发关注。这面墙上学生想写就写，校领导每周一呢会在墙边开现场会，逐条念，逐条解决。吴明军频发文，学生吐槽墙折射出一种值得深思的教育理念。学生的成长不是被动接受管理的过程，青少年群体有自己的独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关注到辽宁，为满足中小学生春假游览与学习需求，28号起，辽宁省博物馆、省科技馆延时开放一小时，开馆时间为早上9点到晚上6点，那下午7:30呢停止入馆。在河南呢，多家博物馆五一不闭馆延时开放。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5月1号到5号呢延时开放至下午6点。洛阳博物馆4月27号到5月5号取消周一例行闭馆，每日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到晚上。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你拿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赶紧拿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带过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上去了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去工作了。
0: 对，就是我的课时开始。包子啊，
2: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电话发到朋友圈了。
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贤惠的小偷，吞下一个人物的心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

0: 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可后悔一生你看了没有？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有？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这点钱你会拼尽？
0: 别嫌我啰嗦，除了担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打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机器电话。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8:37，欢迎锁定早安静闻。接下来为大家继续分享新闻：琼林唯一一等功臣孙江涛获奖。4月27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90后武警教员孙江涛作为全军唯一一个获奖个人，光荣上榜。孙江涛1992年出生，2001年入伍，现为武警部湖南省总队训练基地教研室一级上士，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1992年11月，孙江涛出生在河南周口扶贫县的一户贫困人家，其中呢，家里有7口人。但7口人的生活重担呢，都压在了父亲的肩上。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负担，家里把年仅9岁的孙江涛送到了河南省少林武术研究院去习武。从河南省少林武术研究院毕业之后呢，迷茫的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位曾当过兵的叔叔对他说：“去当兵吧，军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舞台，那里能够帮助你快速成长。”就这样，孙江涛带着对军营的疑问和向往，入伍来到了湖南总部的湘潭支队。凭借着一身的武术功底，孙江涛在新兵连初露锋芒。3公里第一次跑就是11分钟，器械训练呢一学就会，站军姿呢更是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新兵训练结束之后呢，孙江涛参加总队组织的预备特战队员集训。当时呢，他在一次训练中不慎受伤，腕关节打上了钢钉，但他个人呢仍然要坚持集训，最终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狙击骨干集训的时候，还有勤训轮换集训、参训业务集训。参军以来呢，孙江涛参加了大大小小10余次集训。他从昔日的飞毛腿器械王子变成了口中的适应作战任务的全能王。2015年、2017年、2019年，孙江涛代表武警部队分别赴约旦、罗马尼亚、科威特执教，荣获了3国执教证书和科威特国民卫队的荣誉勋章。孙江涛说，每次跨出国门，内心呢都无比自豪，因为那一刻我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国军人，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能把中国军人的风采展现给世界，扬国威，耀军威，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光荣的事儿。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是孙江涛。2017年9月，孙江涛呢完成执教任务回国之后呢，调入了湖南总队训练基地。那组训试教的舞台呢，真的是变得更加的广阔了。他教过的学员那真的是教一个多，从团长到新兵，个个都佩服。他组织训练那叫一个专业，3次代表武警部队赴国执外教，他打枪那叫一个准，10发命中98环。在湖南总队的训练基地提起孙江涛，无人不晓，无人不服。2020年，孙江涛呢被武警部队呢表彰为第23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从习武少年到金牌教头，回顾10几年的军旅生涯，孙江涛说，最大的收获不是个人的成绩和荣誉，而是读懂了军人的责任担当。作为武警部队的官兵，忠诚二字时刻牢记在心。我认为这份担当是体现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突破极限的韧性，是身为教员倾囊相授提升战斗力的初心。让我们一起祝贺孙江涛。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央广新闻。五一假期临近，多地旅游旺季呢提前开启，各地的沉浸式体验游激发了文旅的新活力。近日在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自治县推出了去摸鱼、打水仗、重走茶马古道等沉浸式体验游的这种新项目，进一步激活了文旅新活力。在湖北呢，这两天孝感华阴传说景区夜间的文旅活动正式启动，一场融合光影、文艺与烟火气的盛宴拉开帷幕，非遗表演、特色演出与水上实景秀同步上演，吸引了众多游客汇聚于此。从岸上到水上，多元业态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选择，也激活了水岸消费的热度。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女子发现中毒时，这个日常习惯已经半年了，医生提醒。收音机前的你，一定很好奇吧？平时你会担心衣服洗不干净，而将多种清洁产品混在一起使用。注意了，千万再别这样做了，因为有人因此中毒了。近日呢，一篇相关话题呢一度引发热议，女子长期将多种清洁产品混运，引发了化学中毒。据报道，北京的张女士近半年来被不明的原因不适而困扰，出现了鼻子干涩、胸闷气短等症状，甚至夜间呢无法正常入睡，只能久坐沙发。她辗转多家医院之后呢，居然无果。月初呢，张女士与丈夫外出旅游期间呢，因民宿装修味儿过重，突然呢出现了呼吸困难。返回北京之后呢，她立即就医检查，显示呢其肺功能检测处于上呼吸道高敏状态。经排查之后呢，发现她长期呢使用浓度较高的清洁产品，多种产品混合使用产生了化学反应，引发了化学中毒，进而灼伤气道，导致上呼吸道的高敏状态。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到了这个事儿，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衣服洗不干净啊，这个床单洗不干净，一下子使用多种的清洁用品呢？大家可要注意起来了，这样做是不对的。

根据刚才的事情呢，张女士也是回忆，半年前呢，她开始在洗衣时呢养成了混运使用洗衣液、消毒液和爆炸盐的习惯，而且呢使用量偏大，有时呢还会额外加入爆香桌。回京当天呢，她还曾用这些产品呢清洗了沙发套，随后呢便出现了明显的不适。目前呢，张女士遵医嘱停用了所有的混合清洁产品，规范用药后不适症状已经明显缓解。其丈夫呢，因为长期接触此类清洁产品，近两个月出现了喉咙不适，推测呢与不当洗衣方式有关。有不少人认为清洁剂各有不同功效，混用使用效果会更好，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清洁剂呢混用有时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比如说我们洁厕灵加84消毒液以及氯气，就等于氯气中毒。84消毒液呢和洁厕灵一定不要去一起使用。氯气呢是一种有毒气体，具有异臭和强烈的刺激性，由食道进入人体的氯气呢会使人恶心、呕吐、胸口疼痛或腹泻。如果清洁后再使用84消毒液消毒的话，需要间隔半小时以上。还有84消毒液加洗衣液是有毒物质，最好呢要分开使用，以及洗洁精和洁厕灵，清洁效果呢不仅会减弱，而且呢洁厕灵含有盐酸，是酸性清洁剂，用来清洁卫生间的碱性污垢，两者混用之后呢会发生中和反应，变成盐和水，清洁效果会大大折扣。那我们如何安全的使用洗衣液、消毒液呢？4月24号，广东省中医院呢就此发文说，切勿混合，任何清洁剂应该按照说明书使用，不要随意混合，尤其是含氯产品的，比如说84消毒液和漂白水，绝不能与酸性或含氯产品混合。如果需要同时去污、消毒、增白，请选择正规厂家安全复配的多合一的洗衣凝珠，不要随意组合。还有呢就是保持通风，务必开窗对流，开启排风扇。秋冬季呢，如果你怕冷的话，紧闭蒙窗的话会令毒气浓度成倍的升高。还有物理防护呢不可少，使用爆炸盐、84消毒液等强刺激产品时，建议佩戴活性碳口罩和橡胶手套。所以说记住三句话就可以了，绝不混合，开窗通风，及时就医。

0: 时，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

0: 生，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尽孝，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为贫困家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伟伟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他用教育斩断贫困的轨迹传递。
2: 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了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生活，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会没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已经成了你。
1: 当你一片初心，书写诗句风范，怀满腔热血，就能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喂，囊蜜。
3: 你好，这里是彩票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多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彩票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客户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了？
3: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

劝进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真你忘了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应受骗高危人群。

幸运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05，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此时刻我们关注到靖远城区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7度，当前温度12度，阴，西北风2级。好，再来关注平川地区呢，此时刻平川地区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5度，当前温度10度，阴，体感9度，东南风1级。再来关注白银地区，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5度，当前温度10度，体感9度，东南风1级。河美金源930温馨提示各位，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您的出行。

幸福人生与你相随，北京时间的9:08，欢迎锁定收听早安智慧纪元。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到呢是本周上班时间有变，我想长假就在本周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最新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劳动节假期呢为5月1日周五到5月5日周二，连休5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下周5月9号周六需要上班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新闻。温差大，瓜更甜。天安乡6.5万亩的西沙瓜开种了。万象更新，农事正忙，眼下晋宁县晋安乡进入了西沙瓜春种的关键期，广大种植户抢抓有利时节，全面铺开西沙瓜种植工作。乡镇督促控局严把种苗质量关口，为全年的西沙瓜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走进晋安乡各村的西沙瓜种植田间，一派繁忙的春景景象映入眼帘。整地、放苗、浇水、覆膜，种植户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邻居们来回穿梭，高效推进了栽种作业。

山乡西沙瓜种植户陈怀文说，我今年种了180亩西瓜，从4月19号开种，每年4组人，大概种4天就全部种完了。作为当地西沙瓜的种植大户，陈怀文早早就做了种植准备，组织人力与机械全力加快种植进度，力争在最佳的同时完成全部的栽种工作。在金安乡，和陈怀文一样抢抓春种的农户遍布各个村组，全乡的西沙瓜种植工作有序铺开。静安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瑞安说，静安乡今年预计种植西瓜面积是65000亩，从4月15号开始西瓜种植呢已经陆续开始种瓜。那我们邀请了县农技中心专家对静安乡的西瓜育苗基地呢进行了检测全部合格。我们对外调运静安乡的西瓜种苗呢，设置了4个检测点，采取逢进必检的方式进行检测，预计4月底我们的西瓜种植全部结束。乡村种植呢靠产业产性振兴呢靠特色。静安乡的温差比较大，种出来的瓜的质量呢比较好，上市较晚，以其瓤沙、皮薄、籽少、含糖量高等特点呢远近闻名，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瓜。那下一步呢，静安乡将持续跟进西沙瓜种植后续田间管理工作，邀请农技人员呢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助力农户的科学种植，全力推动西沙瓜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增收。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新闻。4月27号，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工作。县委书记徐跃民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内涵，坚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把支持驻我县部队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全力帮助解决战备训练工作训练中的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更严密结合我县实际，加强对党员干部广大群众的国家认同教育，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促进县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近远经济的实际发展，抢抓消费升级和政策机遇，以补短板、育主体、促融合，优环境为突破口，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切实把服务业打造为这个为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李小星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星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就业服务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服务业大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调度推进会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防汛备汛、服务业入库纳统等工作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研究有关事项。会议强调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各行业领域，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审批流程，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加快推动毗邻助餐居民服务企业入库纳统，全力培育壮大服务业市场主体，要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充分用好消费品以旧换新，促消费系列政策，创新拓宽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提振消费热度。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在深化学习中把准前进方向，在全面自查中校准工作偏差，以严实作风，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实事，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扛起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职责使命。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定编制执行实施各项规划，密切跟踪规划执行进度与实施成效，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强化全过程监督管理，确保各项规划不折不扣的落地见效。
1: 等等别等
0: 等。会议也强调要提高增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中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面深入开展问题排查整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要扎实高效做好项目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项目全流程监管，加强部门间的互相配合协同联动，以扎实作风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要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完善防汛监测预警设施设备，严格落实汛区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预警呼叫机制，加强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保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防控举措，全力巩固安全度汛，坚固防线。

0: 周末回家吃饭吧。
1: 爸，我这边忙着呢，回不去。我是叶子，你之前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就我的信息，这都要开心。
2: 哎妈，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我跟你说，我们找朋友说要去济州岛玩。

0: 记得小伙子过年好啊。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吧，在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要给你做了。
0: 对，就是我在跟你说，开心。老三，
2: 爸，
0: 妈妈又问你了，怎么办？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缓缓的发通，透着一个浓浓的青丝，真实的对吧？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你那去。哎呦，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赶紧拿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欢迎回来，新闻生活相随。北京时间的9:38，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靖远县园林局对于城区行道树以及公园景观带苗木喷施农药的通告。为了确保城区绿化苗木健康成长，定于2026年4月28号至5月31号，城区所有街道、行道树、鹿鸣园、乌兰山公园各景观带的苗木呢，进行一个病虫害的防治叶面喷施农药。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本次喷施农药范围呢为城区所有街道及绿化区域，请沿街市民关好门窗。

避免农药飘入室内，做好防备准备、防护准备，因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还有呢，喷施农药呢，使用高空喷雾器，请广大市民小心避让药物，如果不慎沾染，请立即用清水清洗。同时在这段时间内呢，不要在喷药区域和树下逗留。还有请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进入绿化区域，不要触摸苗木花草，管好孩子，避免影响身体健康，避免宠物随意觅食等等，以免发生意外。还有喷施农药期间呢，行道树下呢严禁摆放瓜果、饮食以及各种销售摊点，以免中毒。喷施农药期间呢，停车位请勿泊车，车辆应该远离行道树下停放，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损失。还有请广大市民及车辆远离喷洒的这个药物车，不要在车辆附近逗留，如果不慎弄脏车辆，敬请谅解。喷洒药物时呢，会同时产生异味，因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请城区内的养殖户呢注意防护，以免给养殖户带来损失。如果遇到阴雨天气，打药时呢时间顺延，因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欢迎回来，继续为大家分享新闻资讯。奔跑吧少年，新源县2026年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冲锋送暖逐梦赛场4月27号，新源县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县公共体育场开幕。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运动健儿齐聚一堂，以昂扬姿态奔赴这场青春与活力的体育之约，奏响晋源体教融合发展的奋进乐章。本届运动会由县教育局、县文旅局、团县委联合主办，县体育运动学校、县体育学科基地承办，是晋源县深入推进体教融合、落实五育并举的重要实践，也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运动会为期3天，设高中、初中、小学3个组别，涵盖短跑、长跑、跳高、跳远、投掷等，全方位展现青少年的运动天赋与拼搏精神。开幕式后，各项赛事有序开幕，跑道上发令枪响，短跑健儿如离弦之箭，奔驰疾驰飞奔，田赛场地跳远选手腾空舒展，奋力向前，运动员们挥洒汗水，全力奔赴。每一次冲刺，每一次跳跃，每一次投掷，都展现着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与喝彩。此次田径运动会的举办，不仅为晋源县中小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切磋技艺的平台，更是有效激发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助力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下一步呢，晋源县将持续深耕体教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校园体育设施，丰富体育赛事活动，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让奔跑吧少年的青春旋律持续唱响，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筑牢体育

当时是9:5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那今天的周末竟然为大家新闻资讯就来分享到这里。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感谢您的一路相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音乐吧。
1: 喂，囊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师傅，您刚才是否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懂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听到消息吗？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忙了。叔叔阿姨，请拨9999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999是全国

0: 焦急的防诈骗金钟罩，这个老年人防骗免疫力，一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这点心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担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自己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

今时间的10:04，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晋远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当前气温17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6度，当前气温14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6度，当前气温14度。和美剧院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心里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风》。风以枫叶为主题，简单钢琴声与北京爱乐扣人心弦的弦乐伴奏，配上杰伦略带沙哑的唱腔，呈现出了惆怅萧瑟的气味，空气中就漂浮着回忆，吹着冷冷的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奕迅于2005年发行的粤语歌曲《浮夸》。这首歌不仅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更因其深刻的主题与极具张力的演绎，成为了剖析现代社会个体心理困境的音乐寓言。请欣赏。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夜曲》，这首歌是周杰伦音乐生涯中的里程碑之作，因为他独特的艺术融合与深刻的情感表达，在华语乐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情歌是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歌曲，收录于专辑《叶惠美》，被广泛视为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校园情歌之一。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天下有情人》是周华健、齐豫合唱的一首歌曲。在《天下有情人》这首歌的演绎当中，周华健和齐豫的高低音转换出神入化，配合歌词和意境，既有侠骨又尽显柔情，把爱情千百种的形态描摹到极致。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菲演唱的《百年孤寂》。这首歌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更因其深刻的哲学意涵以及独特的音乐风格，以王菲极具张力的演绎，成为了探讨爱情、时间与存在命题的艺术佳作。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爱在深秋》是香港歌手谭咏麟于1984年发行的经典粤语歌曲。歌曲荣获1984年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及同年十大劲歌金曲金奖，成为代表香港80、90年代音乐风格与文化情感的重要作品。

0: 是养生秘密，不看虎医生，你看见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这么管这么呢？我能照顾自己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这种情况你会出现，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我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我打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subscriber.
2: 机器状况。

0: 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不啦？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广告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客户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才会通过9688零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直到老年人防骗稳定，共同守护您大家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你妈去。哎呦，小屁，你没看我正忙着吗？赶紧拿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幸福人生有相随，北京时间的11:1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不是管路，四季用对应的玻璃水更耐用。新车前3000公里避免地板油，长时间高速狂飙会导致满载超重，能延长发动机寿命。内外循环，市区堵车灰尘大，开空调内循环，隔热隔味儿。长途高速的话，车窗紧闭闷燥，外循环补充新鲜空气。

0: 漂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我本来挺棒的。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都忙着呢，我也不去。
3: 不用紧，你谢谢您，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息，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1: 孩子朋友圈的小水，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4: 你没发现，丁晨晨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等你，就像是给他们说改天。
7: 阿三啊。
9: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温柔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的号码要在哪里输？没听见啊？
7: 爸，改天。
4: 你干嘛？马上叫你。
6: 改天再说。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喂，囊蜜。
1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1: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3: 喂，
1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1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1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2: 唉，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你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你一定要接，因为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

度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忙碌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

截至2006年四月底，车市的整体情况，燃油车平均降14.3%，约3.7万元；新能源车平均降13.7%，约3.8万元。豪车车降幅最大，部分接近腰斩，像豪华品牌宝马的 i7M70L 直降30万，原价是180到160万的。530L优惠16万，三系普遍降5到7万，像奥迪 A6L 最高降15万， A4L 裸车价23万起降到了5到8万， Q5L 优惠8到10万。

像宝马 i7M70L 原价是190万，现在是160万。奥迪系列的原价 A6L 是在45万，目前降了有19万4，目前是26万。 A4L 之前是32万，现在是23万。 Q5L 之前是36万，现在降13万，是24万。像奔驰 E260L 从原先的37万降到了29万。 C200L 由原先的30万降到了21万。 GLB200 由原先的30万降到了18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最鲜活的新闻，最实用的资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午间播报。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午间播报，我是主播屈岩，
2: 我是主播陈亮。
1: 关注新闻，聚焦时事，今天午间播报带来的新闻主要有：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甘肃一季度工业经济量质齐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陇原奋斗者致敬劳动者，五一假期建设者们在岗位一线挥洒汗水，默默奉献，用坚守与付出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甘肃企业迎来3重好利；
1: 近五年我国发布66项中医药国标，中医药标准化让诊疗更安心。
2: 截至3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规模为37.53万亿元。
1: 特朗普称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2: 以下了解详细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其中河西武市偏北地方有4到5级西北风，甘南州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兰州市区今天下午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8度。
2: 再来了解路况。甘肃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最新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3: 追热点，

0: 热点新闻全网罗，这一时段进入午间播报看热点。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热点新闻。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报道。开局即冲刺实干促增长。今年我省围绕工业增长 8% 的年度目标，针对性研究制定19条措施，持续强化调度，支持企业稳产增产。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 增速连续51个月高于全国，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白银、金轮针布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以技术创新打破国外垄断，高端产品加速替代进口，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取得实效。金轮针布白银有限公司总经理钱中华：
3: 我们今年呢，就年度经营计划里面，我们今年主要要开发两个高端产品，第一个呢是我们蓝钻的底部杠 B 的，我们呢要全面替代进口的底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超针这一块，我们要替代进口 TCC 的，就是超针针布。利润上面，我们去年完成了600万，我们今年争取完成720万利润。
2: 增长的根基在于培育蓬勃生长的企业生态。通过强工业行动，甘肃正将资源禀赋的存量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竞争的增量优势。加快建设全国重要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季度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8139.7 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增长 10.8%， 风电增长 18.3%，绿电外送持续扩大，能源结构加速向清洁低碳转型。在金塔县，百亿级风电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昔日戈壁荒漠正加速变身绿能基地，绿色能源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金塔县锦浩风能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管理部部长甄恩鹏：
4: 项目建成以后，年可发绿电30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万吨，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产业结构铁档升级。
2: 金塔县能源和项目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立斌：
5: 让我们从单一光伏转向风光储热，多能互补，能源结构更稳更绿，减碳降排效果明显，同时还能推动新能源与核产业深度融合，完善产业链，提升招商吸引力。
2: 向心发力，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一季度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2%、 16.6%， 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成为重要增长引擎。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加快推进，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达到 14.2 万 P， 算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姚威：
6: 那么庆阳呢，距离北京、上海、广州都是网络覆盖20-30毫秒以内，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的地理位置能够更快地触达到客户。那第二个呢，是它的绿色电力，那么绿色电力的大量的应用呢，能帮助我们降低成本，而且提高我们绿电使用的比例。第三个呢，有非常好的营商环境，那这样的营商环境使得企业更愿意、更放心的去把我们的投资放在这里。
2: 开局关系全局，起势决定胜势。一季度甘肃工业以稳的定力和进的锐气，积极跑好“十五五”的第一棒。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强工业行动，牢牢把握新型工业化方向，不断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奋力谱写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下面是陇原奋斗者致敬劳动者专栏。五一假期，各地建设者们在岗位一线挥洒汗水，默默奉献，用坚守与付出保障各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 他们用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劳动赞歌，用实干担当筑牢了项目建设的坚实根基。请听报道。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项目正全力冲刺2026年6月30号中交目标。中国化学第七建设有限公司承担着标段一甲烷氯化物及外部装置的施工任务。五一期间，项目部全员坚守岗位，现场作业不停歇，以坚守诠释责任担当。中国化学第七建设有限公司施工经理韩强：
7: 所有的在岗人员，包括我们的后勤、通勤，都会在五一劳动节不放假在岗。特别是我们这个电气的、设备的、管道的，我们这些人员都做了一些动员，为了保证这个工作在这个技术方面、材料方面，我们都做出了充足的准备。
0: 日前，中节能景泰洪水十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现场大型机械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正对部分进场道路进行平整压实，16座风机基座已经陆续开挖。中节能景泰县洪水十万千瓦风电项目技术负责人孙怡泰：
8: 道路维修已完成20%，风机平台及基础已完成10%，升压站完成5%，后续将从人才及各方面加大施工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成。
0: 风电项目高空作业多，混凝土浇筑要求高，质量与安全是施工的重中之重。监理团队扎根现场，从材料进场到吊装作业，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多道把关。中节能景泰县洪水十万千瓦风电项目监理何鑫：
9: 作为本项目的监理，从质量上我们是毫米级的守护者，从风机基础上混凝土配合比到百米高空的塔筒吊装，我们全程旁站，严格验收。我们常说质量工程的生命权限，上道工序不合格绝不允许下道工序施工。通过动态巡查和隐患排查闭环管理，我们坚决守住安全红线，确保项目平稳推进。
0: 在兰州新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应急保障医院暨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施工现场，200多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各项施工高效推进。当前项目已顺利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顺利验收。门诊一季楼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门诊一季楼二次结构及安装工程和住院部加固工程施工正同步开展。兰州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业主代表程海平：
5: 现场人员实行两班倒作业，确保现场机械二十四小时连轴运转，安全管理人员全程跟进跟班监督，在抓紧进度的同时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当前全体建设者干劲满满，正在全力冲刺五月底完成二次结构的目标，力争该民生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0: 医疗配套加速推进的同时，教育项目也同步发力有序推进。新区瑞丽学校9年一贯制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2.6万平米，规划设置72个班级，配套建设教学楼、风雨操场、看台及连廊活动中心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教育配套短板，切实满足周边适龄学生就近入学需求，进一步完善东南片区教育集群布局。目前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一期工程预计2027年7月完工。兰州新区城建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立鹏：
10: 目前我们施工人员全体在岗，施工人员总计40余名，施工车辆20多辆，正在进行速土及米桩地基处理阶段。
2: 记者日前从甘肃省民政厅了解到，为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该厅联合甘肃省大数据中心、甘肃省医疗保障局等多部门，制定出台《甘肃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工作方案》，全面优化开办养老机构审批服务。方案在国家清单基础上新增食品经营许可证首次申请事项，细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备案事项，明确申办要件、办理流程及办事指南，依托甘肃政务服务网和甘快办移动端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改革实现一站式集成办理。申请人办事环节由10个精简至2个，事项累计办理实现由近150

0: 53个工作日压缩至不超过42个工作日，申请材料由33份压减至29份。甘肃台报道。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此次零关税举措将为甘肃外贸企业带来降低进口成本、简化通关手续、优化供应链布局三方面利好。兰州海关多方位宣传，助力甘肃企业应享尽享。
0: 近日，甘肃省档案馆精心策划的“交响丝路甘肃历史记忆”携真建网甘肃真档记忆、星火长明甘肃红色记忆、山河新象甘肃发展记忆四大基本陈列完成全面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
1: 兰州大学日前举办“一带一路”能源生态经济与安全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会上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甘肃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兰州交通大学、兰州能投集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做了主旨报告，并展开深入的学术探讨。
2: 追热点，
0: 接下来共同了解国内热点。
1: 中医药标准化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工作，是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发布会近日公布的数据，近5年来，我国发布的中医药国标多达66项，中医药行业标准达6项。目前已有15个省份成立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我国中医药标准化建设驶入快车道，量质齐升。
0: 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7.53万亿元。截至3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
1: 截至今天早上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了新活力。请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4: 不要喊快来哦！
5: 雾气松酒。良心安康，
6: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8: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3: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9: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0: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2号近期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2: 追热点，
1: 再来将目光转向国际热点新闻。
0: 美东时间5月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特朗普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的

0: 代价。
1: 今天的午间播报就到这里，主播陈亮、屈岩，编辑万安，值班主任刘雨红，感谢您的收听。
2: 甘肃联通五福临门，致敬万家，办五福套餐迎新春大礼包，千兆宽带人均低至24元每月，拨打100103，智慧生活一步到位。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各表五八。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6: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行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我是蓝心。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这是一个属于青春、属于奋斗的节日。百年前，一群热血青年高举爱国旗帜，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奋勇前行。百年后，新时代的青年们接过接力棒，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以开拓进取之姿书写青春华章。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由苏木子、何文俊、李飞等人表演的小品《开拓者》。作品以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一群开拓者在荒岛上的故事，他们怀揣着梦想和热情来到荒岛，立志要在这里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然而在开拓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但他们没有放弃，凭借着乐观的心态和团队协作的精神，努力克服困难。
7: 氧气含量22.57%，氮气含量76.01%，即将降落。

0: 访客进入。
1: 哎，你来了。
2: 我在上面藏睡了十几年，是要到隔壁星期拓荒的，怎么绕回地球了？师傅，开破绽了吧？
3: 你以为坐公交车呢？
1: 我真是到隔壁星期拓荒的，这是我的招募室。
3: 我知道，这里就是，我是你的老板。
1: 干啥呢？哼，那门口这家沙县是怎么回事？
3: 我们是第一批拓荒的人，在你们来之前已经和外星人达成了合作。
1: 当地星人被你们收买了？
2: 用的钻石还是黄金？
3: 是蒸饺。哎。
4: 俄罗斯的，
5: 哇，俄罗斯的，
6: 幺八的，
7: 幺九的，幺
8: 八，
9: 幺八幺八，
10: 我们现在们今天比较好过，会会
1: 好，好的，在哪？做好了，用蒸饺就可以啊，
3: 烧麦也可以，你不要用地球人的想法。去揣度外星人，人家不爱财富，就爱吃醋。现在这里
11: 五 T 蒸饺换一座环形山，
1: 硬通货呀。嗯，可是我学的是反物质火箭推进技术，而且我三体语也过了八级了，来这儿当饭店收银呢？
3: 你可以传菜呀、啊。
1: 我是这个意思吗？我去了这么长时间，来到这儿了，我想干事业，我很着急。我来之前特意研发了这个多功能的太阳能方
3: 程。又来晚了，
11: 五年前我们就把这个星球给包了，
3: 就类似于。塑料大棚，既可以保护大气层，又能。

0: 但是首先我是不是得有事业才能考虑养老钱的问题？
1: 行啊，那你说说你想干什么？这个星球上我有几十家公司，总有你想干的吧？
0: 我想先造一台大机器，先把前面这个环形山给填平了。
1: 啊，那个环形山，你填我承包的鱼塘干啥呀？
0: 鱼塘
1: 现在

0: 老板那有什么要求呢？
1: 那我简单说两点呢。第一点，性格开朗，情绪稳定，
0: 保证能做到。
1: 你跟我说一下你当老板的工作经历。
0: 10年以上创业经历。
1: 公司福利呢？
0: 那五险一金是最基本的呀。
1: 退休金呢？
0: 2份退休金。你们不对呀，怎么是你招聘我呀？
2: 不是，我要求本来就很高。
1: 虽然我不太同意网上那些刻板印象，但确实有一些就是照着我刻的。我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
0: 那不行，我们这边是996。
1: 再见。
0: 哎，你先听我说完，早上9点到晚上9点，才12个小时嘛。
1: 辞职，劳动仲裁，整顿职场。
3: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星球呢，一天是88个小时。啊？
1: 80？那另外76个小时干嘛？
3: 溜啊，就硬溜，越溜越久，这就是996。
1: 哦，这是996啊？那也太轻松了吧？周六周日上班吗？
3: 周六周日肯定是要上班的。我们一周工作7天，
4: 但是我们这儿一周有17天。
3: 给你们的，
0: 我要休息。
1: 上期休时啊？那你不是提前退休了吗？
0: 怎么样？会不会太辛苦了？
4: 不用多说了，入职，现在就入职。
0: 你刚刚不是说要整顿职场吗？怎么现在被职场给整顿了？
2: 其实我们00后就是想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职场上，00后还是很卷。
0: 恭喜你，入职了。
1: 好，那我需要干什么呢？
0: 是这样的，最近我的运输遇到了阻力，你真正的身份是和外星人谈判的谈判专家。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2: 这才是属于我的科幻片，这才是属于我的太空大冒险。我已经准备好了等离子发射机枪，还有多功能火箭筒。
0: 我已经沟通过了，身份的外星人不留情面，我要挪开那个树，我软硬兼施，他们不依不饶，就是有点狡诈。所以你的任务就是，
2: 你直接跟我说，要消灭高手的外星人。
0: 陪他们和好。
2: 和好？陪客户啊？
3: 这不就干销售吗？
2: 陪客户喝酒？
0: 你误会了，
2: 合作文化那一套。
3: 老何，你别忙活了，下班了赶紧走吧，赶紧的走。
0: 这大哥，你这
5: 小老弟是在这忙活一下午，你是入没入职是怎么的啊？
3: 走，快喝点，走走走。
2: 不，我不太能喝酒。
5: 不太能喝？在人家地盘说这话怎么的？是不是打我脸？
3: 我是不是得找你茬儿？是不是？
2: 为什么在如此陌生的星球还能听到如此熟悉的歌呢？
6: 你干什么？不要发现呐！我陪你喝就是了。
2: 追！
0: 注意点，
2: 红缨枪。外星人为什么会找红缨枪啊？
0: 是这样的，这些外星佬呢，不爱喝酒，就爱喝茶。你看我这茶叶饼子，泡烂了。外星佬搁这哐哐炫呢。
2: 原来是这个找茶呀。
3: 那个老弟，有事你就找哥，多的不说，这一片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的。不是
2: 他这个喝茶，他这个醉意是从哪来的？
0: 你这不一样嘛，我们醉酒，他们醉茶多酚。所以你的真实职业是福星首席铁观音劝茶师，
2: 就没有这个事好不好？
0: 只要你能把客户喝大了，
2: 我肯定能把他喝大的。我喝茶又喝不大。
0: 客户签了5000万的合同，我只能分给你20%。
2: 20%？
0: 嫌少啊？你多谈几单嘛。
2: 是这样的，我打算给你返点1000万，不然这个钱我拿着不踏实。一边喝茶一边聊客户，我从来没有挣过这么健康的钱。
0: 那你自己看着办。
2: 走了。
7: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济远人民广播电台 FM96.0， 播报济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4月27号，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审视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工作。县委书记徐伟民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0: 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内涵，坚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把支持驻我县部队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全力帮助解决战备训练、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紧密结合我县实际，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国家认同教育，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促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近远发展实际，抢抓消费升级和政策机遇，以补短板、育主体、促融合、优环境为突破口，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切实把服务业打造为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会议传达学习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和中央审视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及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将规定的学习与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规定中廉洁履行职责行为规范、管理监督等具体内容，把廉洁履职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将纪律教育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引导基层干部以务实作风和廉洁操守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听取了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及专项整治工作、白银流川工业集中区及全县重点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金润县第一、第二、第四中学食堂运行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立足职能职责，强化协同联动，迅速组织力量对在建及已建项目开展全流程回头看，坚决杜绝面子工程和虚假整改，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纳入基层治理重要日程，切实管好用好每一寸良田，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安全领域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坚持为民情怀，向着安全有保障、服务有温度、育人有深度的更高层次迈进，让温情与关怀同行，以更高标准办好有温度的校园食堂。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4月27号，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临时党小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暨2026年第二季度工作推动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天津、甘肃两地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要求，天津原甘前指临时党委关于推动原甘干部人才参加所在党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实施方案，传达学习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实施意见，天津市对口支援甘肃工作前方指挥部2026年工作要点，传达天津市通报吴起群众身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案例，甘肃省纪委监委、白银市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七起违反破坏制度典型案例，对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全体干部人才进行集体廉政谈话，各项学习之后，各小组围绕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展现拢员作为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全体原派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将原派工作融入近远发展大局，谋划惠民项目，要担当实干，发挥专业特长，借鉴优秀典型经验，打造帮扶品牌，强化小组协同与后方联动，把先进理念和技术留下来，严守日常管理，廉洁自律，人身安全底线，严守政治与网络安全，要团结互助，凝心聚力，进一步统一思想，转变作风，狠抓落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为近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贡献天津原派力量。会后，工作组临时党小组前往西征公园参加吴家川红军战斗旧址，前往北汪镇富贫村、新贫村参观东西部协作帮扶建设成果。为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全力培育壮大特色劳务品牌，推动靖远羊羔肉美食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城乡劳动者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近日靖远县劳务品牌中式烹饪靖远羊羔肉烹饪师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县人社局主办，靖远阳光职业培训学校承办，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数名城乡劳动者、农村转移就业人员及烹饪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启为期15天的沉浸式技能提升之旅。靖远羊羔肉凭借肉质细嫩、无膻味、香味浓郁的独特品质，以及爆炒、黄焖、清炖等多元烹饪技艺，享誉省内外，是靖远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与美食名片。2024年，靖远羊羔肉烹饪师成功获评白银市市级劳务品牌，成为全市一线一品劳务品牌培育的重要成果，更是靖远推动技能就业、品牌复民的核心抓手。本次培训紧扣市场需求与产业特色，采用理论筑基加实操赋能加品牌赋能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以实操为主、理论为辅为核心，邀请县域内资深中式烹饪大师、羊羔肉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重点围绕爆炒羊羔肉、炒肉片等经典菜品开展全流程实操教学，同时融入餐饮成本控制、标准化出餐、门店运营管理、品牌推广营销等实用内容，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实操教学环节，老师手把手示范操作，从食材切配、腌制处理到下锅翻炒、调味出锅，每一个步骤都规范严谨，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吃透要领、熟练掌握。学员们热情高涨，认真钻研，认真记录关键技巧，反复练习实操动作，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在实践中锤炼烹饪本领，沉浸式感受靖远羊羔肉烹饪技艺的独特魅力。靖远县将以此次培训班为契机，持续深耕劳务品牌建设，不断优化培训课程，创新教学模式，提升培训质量，全力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同时加强劳务品牌宣传推广，拓宽就业输出渠道，推动靖远羊羔肉烹饪师劳务品牌向省级、国家级品牌迈进，以技能赋能就业，以品牌助力振兴，为靖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法是行为的准绳，是权力的保障。家长里短，有法相伴，职场纠纷，有法可依。遇到麻烦，别慌张，法律给您来支招。每一个案例都是法治进程的缩影，每一次解读都是法治精神的传递。权威解读，深度剖析，欢迎收听《法治天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法治天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也可以听到由我们的闪亮小主播们带来的法律小课堂。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充实法律知识。好，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法治天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全小侦探，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陆子彤。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家庭隐患大排查。每个人都觉得家是最安全的地方，但你知道吗？家里可能藏着一些我们没注意到的小危险哦。今天我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小侦探搭档张千森。千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张千森。今天我要和子彤一起用我们的侦探眼睛找出家里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3: 太棒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变身成为安全小侦探，开始今天的家庭隐患排查行动吧。首先，我们来到客厅，千森侦探，你觉得客厅里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仔细检查呢？
4: 让我想想，首先是电源插座，很多小朋友喜欢好奇地用手指或者金属物品去捅扎做孔，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3: 没错，子彤侦探要补充一点，如果看到插座有发黑冒火花的情况，要马上告诉爸爸妈妈，千万不要自己碰。
4: 还有电线，我见过有些家里的电线乱糟糟的在地上，这样走路容易被绊倒，如果电线外面皮破了还可能触电呢。
3: 千森观察得真仔细，除了这些，客厅的窗户也需要我们注意，特别是住高楼的小朋友家里，窗户一定要有安全锁或者防护栏。
4: 对了，还不能在窗台边放椅子、箱子，防止小朋友爬上去发生意外。
3: 两位小侦探发现了好多问题，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吧。如果你看到弟弟妹妹正拿着小铁丝走向插座，你会怎么做？
4: 我会马上大声说不可以，然后把弟弟妹妹带到安全的地方，再告诉爸爸妈妈这件事。
3: 完全正确，我们不仅要保护自己，也要关心家里其他小朋友的安全。接下来我们来到香气飘飘但也危机四伏的厨房，千森侦探准备开始侦查。
4: 收到，厨房里最需要注意的是火和刀，煤气设用完后一定要确认关好了，菜刀要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
3: 子彤侦探补充，热汤热水壶要放在桌子中间，不能放在边缘。我有个表弟曾经打翻过热水壶，还好及时处理，只烫红了一点点，现在想想都后怕。
4: 哇，好危险。还有厨房地面要保持干燥，如果有水要马上擦干，不然容易滑倒。
3: 千森，我考考你，如果看到油锅起火了应该怎么办？
4: 不能用火泼，要用锅盖盖上或者用灭火毯，这是我在学校安全课上学到的。
3: 答对了，加十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油锅着火千万不能用水泼哦。
4: 子彤，我还有一个发现，很多家里的清洁剂消毒液放在厨房低处，

0: 很危险，应该放到高处的柜子里，最好能锁起来。
1: 这个发现太重要了，这些瓶瓶罐罐看起来很普通，但如果小朋友误喝了，后果会很严重。
0: 现在我们去卧室看看吧，这里是我们睡觉休息的地方，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呢。
1: 是的，首先是小夜灯，不能离床单、窗帘太近，不然长时间开着，可能会让东西变热，引起火灾。
0: 还有充电器，我妈妈总说，手机充完电，要把充电器拔下来，不能一直插在插座上。
1: 你妈妈说的对，充电器长时间插着，不仅浪费电，还可能发热，不安全。
0: 梓潼，你看见床边柜子的角，好多都是尖尖的，小朋友跑的时候，如果撞到，头上就会起个大包。
1: 哎呀，这个我也撞过，可疼了。后来我妈妈买了防撞角贴上去，现在安全多了。
0: 我们来做个小调查吧，小朋友们，你们的床边有没有尖尖的桌角？如果有，记得提醒爸爸妈妈装上防撞角哦。
1: 卧室里还要注意药品安全，大人的药一定要放在专门的药箱里，不能和我们的糖果放在一起，以免不小心吃错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的家庭隐患排查就要结束了。千森，今天我们一起当小侦探，你有什么收获吗？
0: 我觉得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成为家庭安全小卫士，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很多平时没注意到的安全隐患。
1: 我也有同感，而且我发现安全知识就像一把保护伞，懂得越多，我们就越安全。
0: 梓潼，我们给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布置一个小任务怎么样？
1: 好主意，小朋友们，请你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按照我们今天说的方法，做一次真正的家庭安全大检查吧。
0: 可以制作一张家庭安全地图，把发现的安全隐患都标记出来，然后和家人一起想办法解决。
1: 太棒了，检查完客厅、厨房、卧室，别忘了还有卫生间、阳台也要检查哦。比如卫生间要注意防滑，阳台要检查栏杆是否牢固。
0: 对了，如果发现有自己解决不了的安全问题，一定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
1: 是的，安全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合格的家庭安全小侦探吧。接下来，请查收来自张千森的家庭安全自查清单。好了，今天的安全小侦探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梓潼，
0: 我是小侦探千森。
1: 感谢大家的收听，记住我们的安全口号：小小侦探，眼睛亮，家庭安全有保障。下次节目再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0: 的为难。
1: 梁于老师必须亲自尝。
2: 那
1: 啊，
2: 我还得尝尝，
3: 多不容易、啊。
1: 对狗负责，
3: 哎，
2: 哦，
1: 大袋的狗粮拿来之后，于老师得尝，行吗？这个啊，
2: 先尝，
3: 一把一把的吃啊。
2: 嗯，
1: 味道还可以啊。
2: 哦，行，
1: 再去买点吧。
2: 啊，吃完了这就
3: 还不够他吃的呢。
1: 啊，包括带着狗出去遛弯去，
3: 哎，遛狗。
1: 这点做得太好了，
2: 是是吗？
1: 早晨六点门口碰见了，于老师穿一身运动装，
2: 嗯，
1: 穿着球鞋，
2: 是，
1: 精精神神的，
2: 嗯，
1: 您干嘛去？遛狗去？
2: 哎，你看，
1: 当当当当当当走了，
2: 哎，
1: 二十分钟又回来了，
2: 怎么回来了？
1: 忘带狗了？
2: 哎，嗨，那不是就是遛我去了吗？那个，
1: 所以我说我们仨人里边，他身体是最好的。
2: 那是，吃完狗粮出去遛遛多好。
1: 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2: 是
1: 养鸽子、养鸟、养猫、养狗是于老师的课外活动、
2: 兴趣爱好
1: 啊。真正站在舞台上，咱们有自己的专业技能，
2: 那当然。
3: 是什么呀？
1: 说相声四门功课叫说学逗唱。
2: 对
3: 对，
1: 今天咱们需要展示一下。
2: 嗯，
1: 今天江苏卫视的春晚，
2: 嗯，
1: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两位唱点歌让大伙儿听听吧。啊，
2: 哦，
3: 歌，
2: 哎。
3: 您让我们在这儿展示一下这歌曲、啊、
1: 对对对，
3: 于老师依着我，咱这么办，
2: 怎么着？
3: 不能咱哥俩唱，
2: 那怎么办？
3: 带上他一块儿唱，
2: 咱仨一块儿
3: 给各位朋友唱唱，怎么样？
2: 怎么样？
1: 对吧？我谢谢各位 啊，我人不藏奸、
2: 哦、
1: 但是这个咱实话实说啊，
2: 是、
1: 确实不行。
2: 你就客气，
1: 要不你要是唱戏，
3: 假客气，
1: 唱大鼓，唱曲艺还行啊、嗯。唱歌我真不灵，
2: 别客气，别客气，
3: 您也别谦虚啊。谁都能唱几首歌，
1: 对，我唱不全，
2: 唱不全没关系，
3: 有多少算多少。
1: 对，我就会点那个，就那什么，那叫京歌什么呀？
2: 京歌也可以啊，
3: 那也行啊，
1: 跟唱戏差不多那种歌
2: 啊。
1: 那个是什么歌来着？
2: 你唱上一句。
1: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2: 哪儿有这词儿啊？
3: 你给人瞎改词儿还行？
2: 这是
1: 什么呀？
3: 应该是我爷爷小的时候。
1: 对了，
3: 这什么就对了？
2: 哎，你说，哎，你猜怎么着，高峰
3: 啊？您说，
2: 这回把我摘出去了？
3: 哎，嗨。不是你们俩太坏了啊！
1: 不是，我就类似这种歌可能还行。
3: 您那词儿得唱准喽。
1: 对，这我就会这一句，你们还不让唱了？
3: 您换个别的歌。
1: 哎，
3: 啊，
1: 那个大腰在冬季。
2: 嗯，大腰在冬季。
1: 嗯，
2: 有点补肾的是怎么着？
3: 大约在冬季，
1: 约不就是腰吗？
2: 啊，我没听说过，
3: 不一样。
1: 我会那个，但是我后边我想不起来。
2: 您就唱这么几句就可以，
3: 有多少唱多少、
1: 啊。我先想一下那个，
3: 哎，
2: 大约在冬季。
1: 轻轻的，
3: 好，
1: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3: 行了，行了，打住。
2: 行了。
3: 还起范儿呢，您这还
1: 刚找着感觉，
2: 找什么感觉？您这二人转的腔儿，这
1: 哎，我怎么觉得我这里边好像有辽宁的旋律哈、啊？
3: 就是往那边拐了呀！
2: 啊、您这咋压根儿起调就不对？
3: 您给唱一个，
1: 哎、
3: 啊，这你
2: 怎么又？别唱，
1: 怎么就不对？
2: 你听我的，
1: 叫的泪
3: 听
1: 哎，是
3: 听于老师示范一下，
1: 你来，
3: 这多
2: 头一句你这一下就转过去，啊、好吧？来。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还不如他呢，知道吗？
1: 你这个是吉林的，
2: 哎，这还好，比他还远点，
3: 还是二人转，
0: 根本你学得不瓷实。
3: 那这到底怎么找？
0: 这类歌曲还得你还倒
1: 想着呢啊，
0: 别想了，听我的。
3: 哦，你唱，
0: 哎，我跟你们唱的对，
3: 你把这个正确的来，
0: 注意啊，
1: 来来来，我们听高峰唱这个，
0: 大约在冬季啊，嗯，
4: 再给你们一个正确，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黑龙江的，
2: 哎，东三省我们仨都占了，
0: 哎，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怨我了，是我给。带到沟里去了，
2: 先入为主了。
0: 哎，
1: 其实像这个啊，只要有一个队里一带就带过去。
2: 这老活有时候一块儿一冲也过去了。
1: 咱们带一下，好吗？
0: 咱一块儿来，
1: 咱们三个人一起唱这句。
2: 哎，
0: 哎，能带吧？
1: 一带就带过去。
3: 来来来，
0: 合唱啊！
3: 哎，您多原谅，多原谅啊！我们这回就
2: 成劲儿了，这
3: 来，
1: 轻轻
3: 预备，
1: 预备，
3: 哎，
1: 开始。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把眼角的泪拭去。
3: 带过来了
0: 啊，
1: 带到我这边来了。
2: 哎，对，不是，这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0: 不是你这比那上口，
1: 啊，我这好唱啊。
0: 哎，
1: 就以后照我这来吧。
3: 哎，大伙儿记住了啊，以后这歌都这么唱。
1: 对对对，大腰在冬季，
0: 还大腰啊？干脆咱换一歌，
1: 换一歌啊，
0: 换一咱都熟的。
1: 但是咱实话实说
0: 啊，
1: 我会的真不多。
0: 不要
2: 说没关系，捡您会的，咱们一块儿唱。
1: 老怕你们俩笑话我，
2: 不可能，不能
0: 改老歌唱。
2: 对，
1: 那要听我的也行
0: 啊。
1: 我会一个卖报歌，
0: 好，
1: 真够老的，
2: 太老了。这个
1: 你要不行，那你们自己唱。
0: 哎，行行，
2: 不不、
0: 啊，这大家都熟悉，
2: 只要您唱，大伙儿就都爱听。
0: 哎，越来越经典。
1: 行，
2: 哎呀，
1: 哎呀，列位，谢谢谢谢，那就开始吧。
0: 那您唱那卖报歌，
1: 但我是有要求的，
3: 怎么着？
1: 谁也别偷懒了。
0: 那当然了，
1: 哥仨一块合作。
0: 过年了嘛，
1: 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
0: 卖力气，
1: 有多少能耐使多少能耐。
2: 哦，拆着唱
1: 可以吗？
0: 不许偷懒，
1: 谁别偷懒，
2: 谁别偷懒，
1: 偷懒就没意思了。
2: 那当然，
1: 好吗？
2: 好了，
1: 卖报歌，
2: 咱们仨人一起，
1: 咱们开始，
2: 来
1: 来
0: 啊，您开始啊。
1: 啦啦啦啦啦啦，来，
0: 完了这就
3: 啊，那就
0: 您
3: 我来啊，
0: 嗯。

0: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刮风大雨满街跑，跑不好摔一跤，
1: 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
0: 啦啦啦啦啦啦，
2: 别拉了，你这有正经的没有啊？
1: 就唱这一个字儿，
3: 这我都卯了全身的力气呢。
2: 嗨、
1: 说不许偷懒，就你这偷懒，
3: 活活累死我这哥了。
1: 累什么？
2: 累什么呀？
3: 啊，我尽力了。
2: 什么尽什么力？人家不成啊！
1: 你换一别，
2: 就是虚字儿、垫字儿。
3: 于老师
2: 啊，
3: 你咬翅我有意思吗？
2: 怎么了？
3: 我跟你能比吗？
2: 怎么不能比？
3: 你打小是长在歌厅里边，
2: 你才长歌厅里头
3: 吗？
1: 说您听的歌多，
3: 听的歌都
2: 这么说话。
3: 我没去过，我也没听过歌，是不是？
2: 您哎，您回来，咱不唱这个了，咱们
1: 啊。
3: 正带劲儿的时候，
1: 怎么都是这个歌呢？
2: 这我也纳了闷了，怎么就没有别的了呢？
3: 这你们唱的歌一点儿文化底蕴都没有，
1: 就你唱的少，你还这么多事，
2: 还有什么文化底蕴呢？
3: 来点那个有身份的，什么古典文学的呀，或者这类东西，我听。
2: 古典文学，
1: 古典文学歌您会吗？
2: 有啊，
1: 什么歌？《
2: 水浒传》啊，《水浒传》的主题歌，
1: 电视剧
2: 啊，
1: 您说老版的是？
2: 老版的那《水浒传》。
1: 好汉歌
2: 一点不假，嘿，
1: 好汉歌，我最爱这歌，
2: 是吧？
1: 这可卖力气，
2: 又高。
3: 水，
1: 这好，这行。
3: 水浒，好片歌，
1: 好嗨，
2: 好片歌了。
1: 好汉歌，
3: 那可得累死。
1: 这你会不会？
3: 你等着来吧，
1: 咱就来这个啊！
3: 呵，
1: 嘿，你看这玩意儿啊！
3: 哎呀，
2: 这回就知道卖力气，
3: 我活没死。
2: 来啊，
1: 好汉歌，
2: 一人一句啊，
3: 来。
0: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3: 嘿哎哎呦嘿，
0: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

0: 嘿，白玉又嘿，
1: 嘿，你点灯啊你？
0: 哎，您这我这卖力气的，
1: 卖什么力气呀、啊？这事儿都快没了、啊。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就不给大家好好唱一个？
0: 不，你们这就成心了啊？
1: 谁成心？
0: 丑话说到前边了
1: 啊！
0: 我不是成心，你知道吗？我唱歌我真不会，我自个儿会一个整歌，我就唱出来了。
1: 他是这会整歌吗？
2: 这怎么能不会整歌啊？
1: 啊，
2: 这回说到这儿了。咱谁也别客气，
1: 是是，
2: 他不是偷懒吗？
1: 对呀、
2: 啊，哎，咱俩不唱了，让他自个儿给大伙儿唱一个，怎么样？
1: 哎，
2: 您还别说不会整歌
1: 啊，
2: 我点一首歌，他肯定会。
1: 您说您听过哪首？
2: 干嘛听过那首？一说大伙儿都听过
1: 啊，
2: 《三笑才子佳人》的那个主题曲。
1: 哎，对了
2: 啊，
1: 这电影是您演的，这歌是您唱的，
0: 于老师
1: 啊。
0: 你的智商真提神！
2: 哎，这叫什么话、
1: 啊？都不该
0: 啊！这个歌也不是我一人唱的呀，
1: 还是谁呀、
0: 啊？四大才子一起唱的呀！
1: 不要紧
0: 啊，
1: 我们哥俩帮衬着你。
2: 哎，我给你们来这个，
0: 你们俩
1: 可以吗、
0: 啊？你们可得真唱啊！
1: 当然了，
3: 我们刚唱半天了，
0: 那咱来啊！
1: 可以
3: 一块来啊！
0: 桃花坞里桃花香。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又摘桃花换酒钱。
2: 好，
0: 来，该你们俩了，快点。
1: 我快点来。
0: 嘿嘿嘿呦嘿。抬杠吗？这不是
2: 抬杠，该我们一回。
0: 我们先
2: 偷回懒吧。
0: 我成心吗？其实他们俩比我唱多好。
2: 是，
0: 不光唱歌，唱戏人家比我也强。
1: 哎，这不敢说了，
0: 家尤其
1: 唱戏您专家，
0: 尤其高峰啊，高峰嗓子特别的高。
1: 谁呀、啊？
0: 他动过手术
1: 啊，
0: 所以他
1: 拉哪儿了？我这
0: 拉嗓子，扁桃腺。
1: 是啊，
0: 扁桃腺拉完之后声音特别高。
1: 谁说的？你看这。
0: 咱们今儿联欢啊，
1: 乡亲您捧
2: 我。我还真没听说过。
1: 你们老师都不知道。
0: 咱别耽误大功。啊，来一个，
2: 来一个，
0: 你看看，
2: 哼，啊，这有人捧
0: 啊，
2: 马上就
1: 我先谢谢大伙儿啊，
0: 咱们这样，咱们这样啊，
1: 没想到我在江苏还这么有人缘啊，
2: 你瞧，
0: 你同学啊，分到江苏去了呢，
1: 好家伙，
0: 这个也别多唱，
1: 怎么样呢？
0: 你就来一句，
1: 嗯，
0: 啊，让大伙儿听听嗓子多高，
2: 哎，先天条件，
1: 哦，来那高腔那句，
0: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
1: 嗯，
0: 咱们有这么一句，那什么，
1: 嗯，
0: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
2: 这是现代戏，
1: 现代戏，
0: 你就唱个一轻松，让大伙儿听听有多高，
1: 我这是最高的，
0: 行吧？
1: 哎，可以啊，
0: 我给你唱前面，
1: 啊，投了您来，
2: 行吧？
1: 啊，
2: 这我还真没听说过，
0: 咱就听有多高，
1: 您一会儿给点评一下，
2: 啊，可以，我听一听，
1: 你还说到这儿了吗？
0: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
1: 就是这词儿，
0: 有，这调门行吗？
1: 再高一点。还高一点，
2: 哎，就对了，你
0: 这可
2: 有点意思啊，
0: 这不低了，
1: 不是，我只说谦虚不唱，您既然非让唱，那您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哎，说这都呲花了，这就啊，
0: 这不行，不能再高了，
1: 这就呲花了，
0: 不能再高了啊，
1: 啊，
0: 我不能救活您，差不多就得了，
1: 尽您所能，
2: 这就不矮了，
1: 哎，尽你所能。
0: 要学那泰山顶上，我唱这个啊，
2: 一轻松是
1: 翻高了，对，那倒是嘞。
0: 要学那泰山顶上，啊啊啊！来，
1: 我呢，一轻松呀，啊，
0: 好，天籁之音。
2: 谁要跟你握手了？什么玩意儿？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啊！
1: 啊，
2: 甭说你，搁一馒头狗都能唱，知道吗？
1: 这人就说大话，
2: 干张嘴不出声，什么玩意儿？
1: 咱甭说那个，啊，没有馒头你能唱吗？
2: 哎，你少来这套，少来这套！
1: 甭提，
2: 告诉你，谁都成。
1: 你能不能来？
2: 怎么不行啊？
1: 这看不起各位，欢迎让他来一个。
2: 我。好好好，你来就来，这有什么呀？这个
1: 这是艺术，艺术吗？
2: 什么呀？我跟你。拔高唱不上去，你说不出声谁不成啊？
1: 这
2: 确实，
0: 您不练练嗓子了吗？
2: 有什么可啊？啊啊啊啊！这玩意儿嗓子还用练？行了，再加
0: 啊，这调门行吗？
2: 哎，来吧您的
0: 啊
2: 啊，听着啊，
0: 哎，行吗？这调门啊，行吗？
2: 可以啊，
1: 这后悔还来得及啊？
2: 有什么可后悔的呀？就是
0: 你给家打一电话吧，
2: 干嘛呀？
0: 回不去了，
2: 不至于的。
0: 要不你发个微博。
2: 干嘛呀？我
0: 告诉大伙儿，你可能够呛。
2: 哎，我非死这儿不可。
0: 我试试啊，
2: 至于不至于？
0: 见公之道领见，不由得本宫心心间站立功啊，
1: 把他请强来来，
2: 你们有点太损了吧，这个
1: 你不是说你能来吗？
2: 我们要不来个馒头
1: 啊？不是，你们俩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怎么着？
2: 怎么着
1: 真行，
2: 我就是真唱不上去。
1: 不是，倒吹呀，你倒
2: 你们俩这叫缺德知道吗？
1: 缺德
2: 本身这就高，最低的地方还拿那么高唱，高的地方谁也唱不上去。
3: 我就唱得上去，
1: 有型的，
2: 这就叫抬杠了。
3: 抬杠比打分挣得多。
2: 你能唱得上去？
3: 对呀、啊，
2: 我要起个调，你能唱得上去吗？
3: 来回试试吧。
2: 呵，那还咱们来一
1: 个。你给起头啊，
2: 听着啊，
1: 来打家伙。
2: 嘿，给家打一电话吧。哎，
0: 一见公主到领见，不由得本宫起心间站立过我。
1: 八大庆强，
2: 你唱的真好。
1: 哎，我干嘛呀？接这个呀？
2: 再来，
0: 战立功啊！
1: 八大庆强，
0: 交谁？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书接上文。高拱被贬了职，下岗了，坐着牛车往河南新郑的老家赶。可是做梦没想到，新任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他饯行。两个人说着话，喝着酒，高拱

0: 着脾气。张居正没在乎。可是两个人正说话之间，只见高拱这眼圈流出了泪水。张居正觉得奇怪，抬头一看，由打门外边进来一位长得非常美丽漂亮的小女子。高拱做梦没想到玉娘怎么赶到这儿了呢？自从那天晚上高福把玉娘送走之后，高拱的心里一直留着玉娘的影子，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今天出现在城南驿站。这功夫，张居正对突来的情景也感到大吃一惊。他仔细一看，这个漂亮美丽的女子真是天生丽质，也引起了张居正怜香惜玉之心。只听高拱问了一句：“玉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玉娘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在眼圈里边滴滴答答的就流出来了。
0: 昨天夜里，奴家听说了老爷家的事情，就要到老爷的府上去拜望老爷，可是那些兵爷就是拦着奴家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可是听说老爷已经动身回河南的老家，奴家就雇了一辆马车，随后追到了这个城南驿站。
2: 玉娘说的是非常恳切，高拱深受感动，这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哎呀，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想到这儿，他看了看这个多情的女人。
0: 玉娘啊，上次你陪老夫我喝酒，喝得不痛快，这回老夫我告老还乡了，咱们俩也不分彼此，今天再陪老夫我喝两盅。
1: 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就坐下了。
0: 高拱看玉娘坐好了，用手指了指他对面那个张居正。
2: 玉娘，这位就是张先生。
0: 玉娘听完高拱的引荐，一起身给张居正行了个万福礼。
3: 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
2: 张居正先生。
0: 张居正，玉娘的脸刷的一下变了，你看他杏眼圆睁。
3: 京城里的人都说是他抢了您的首辅之位。
2: 嗨，你们女孩家懂得什么？高拱表面是批评小玉娘，可是心里暗暗的高兴。
0: 我这小玉娘来的可真是时候啊，能替老夫我出口气，太好了。
2: 朱大呀，老夫给你介绍一下，
0: 这个小女孩叫玉娘，
2: 有人把她送给老夫，照顾老夫我的后半生。可是老夫我没有这个艳福啊，就狠心把他送进了寺庙。
0: 说句心里话，京城的明珠丽女张居正见得多了，但是像眼前这位玉

0: 虽然玉娘对张居正的态度并不友好，但是张居正他绝不能和一个女孩子斤斤计较。今天他看到玉娘对高拱一往情深，大儒大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置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哟，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天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的这些词句，把官场当中互相勾心斗角的事儿都说出来了。当他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经是荡气回肠，泪如雨下。在场的这两个大老爷们听了，也都动起了真情。
1: 玉娘啊，你唱完了？
2: 奴家唱得不好，如有冒犯处，还望老爷你原谅。
1: 玉娘这次可加小心了，上次没唱明白，让高拱给训了一顿，所以这个小玉娘很害怕自己再惹这老爷生气。高拱已经没有那么多脾气了，小玉娘唱的这曲木兰歌唱的是非常的真切，把高拱的一生给总结进去了。对呀，这人生社会官场之间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整我，我整你，互相是你争我斗，为了什么？嗨，玉娘唱得好啊。
0: 叔大，这首木兰歌词倒像是专门你和我写的。张居正没回答他，低头喝了一杯闷酒。玉娘他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他含情脉脉地望着高拱说了一句话：
2: 老爷，奴家今天赶来就打算和您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
0: 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
2: 怎么不成？
0: 小玉娘不愿意了。高拱把头一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这功夫他把心眼里喜欢这个小玉娘。我现在已经戴罪还乡，我怎么还能再连累这么一位可爱的小娘子呢？
1: 再者说，我也不能在张居正面前让这位张先生看到我高拱是为了儿女情长。
0: 他思考了一会儿，最后他把心一横：玉娘啊，老夫我今天回到原籍，已经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赏与晚景已经没有几年了，哪还敢奢望什么红颜知己呀？
2: 奴家才疏意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
3: 做红袖添香之人，
2: 奴家我还是胜任的。
0: 玉娘是真心的恳求，可是高拱已经把决心下定了。
1: 玉娘啊，你还年轻，生活的路还很长，老夫我绝不能耽搁你的青春呐。
3: 老爷，您说错了，我玉娘今生今世只爱老爷您一个人。自打我的那位恩人把我送到你的面前，奴家就已下定决心伺候老爷您一辈子。说句实在话，

0: 小玉娘今天在这种场合说的这番话，她也是真心实意。你要是高拱在朝中当宰相，玉娘说这番话有可能有水分，也可能是假的。图玉你高大人有钱有房子，有个好工作，我呢委身于你享受富贵荣华。可是现在高拱的情况不同了，他已经下岗了，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介草民。这种情况下，玉娘还是流露出这种真实的感情，那说明玉娘是真心实意要跟着高拱回河南的老家。高拱一看这么纠缠不休没完呢，我必须下决心刺激他两句，让他死了这条心。要说高拱的意思也是好意，出发点也不坏，不想让玉娘再纠缠他。我说玉娘啊，你一个小小的女孩怎么这么没脸没皮，死皮赖脸的跟着一个老头这么无休止的纠缠，成何体统？高拱说的这句话要是现在这年头无所谓，可是那是几百年前呢，人们的思想观念非常的守旧，尤其是女孩，那就等于在女孩的脸上啪啪打了几鞭子。这玉娘听完这句话简直是无地自容，哎呦，那脸当时就没血色了。这时候没地方，如果有个地方，玉娘都能钻进去。他用怨恨的眼神看了高拱一眼，当时是泪如雨下。老爷，你说这种话有伤奴家的心呐，奴家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的面前，以表奴家的一片真心。说完之后，还没等高拱反应过来，玉娘已经站起身，一头撞向了堂中那个大柱子。只听扑通一声闷响，玉娘倒在了石柱子之下。这可真是多大的爱产生多大的恨。这回这两个男人一下子惊呆了。高福，高福，赶快找人。说着话，高福进来，马上把小玉娘抱起来。这个时候一看小玉娘是满头流的是鲜血。张居正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他马上用手在小玉娘的鼻子底下探了一下，发现还有些轻微的呼吸。哎呀，这还有希望。他马上吩咐一声，来人呐，班头护卫李可还有驿站的头头马上就过来了。张居正安排道，你们马上到附近找最好的郎中，把这小女子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抢救过来。首府这么安排完了，驿站的那些头头心里明白，哎呀，撞得这么重能有活的希望吗？可是他们嘴上不敢说呀，那是当朝的大宰相命令他们。这些人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了担架，把小玉娘急冲冲的抬去诊治了。这些人忙忙呵呵去抢救小玉娘，屋里边又静下来了，就剩下首府还有下台的那个大宰相。高拱这个时候那精神头可不像刚才那么足了。哎，可怜老夫我这个命，对不起人家小玉娘。居正啊，咱们俩的事到此为止吧，老夫我马上就要赶路。小玉娘的事托付给你，你能够救她一命你就救她一命。一旦她的命短，叔大 你就代老夫我安排好他的后事，拜托了。高拱吃完了饭，领着老夫人和高福起身就要上那个牛车。这功夫张居正喊了一声：元老且慢。你还有什么事？元老，您这次回乡路途遥远，今天早晨我特意找皇上为您批了一份兵部的勘和迟役。这种勘和迟役平时都由兵部颁发，不过像高拱这样的人物必须得皇上批准。有了这份证件，那就等于摘掉了罪臣的帽子，在回老家的路上那可方便多了。一个驿站转到下一个驿站，吃喝纯住都有人接待，这还不算，还必须保证有车马接车马送。更主要的是，他不是带罪的官员了，那些负责看管他的锦衣卫士就用不着再看管了，都得撤回去，换上的是京城衙门那些提旗兵，这些提旗兵就变成保护高拱的卫士了。高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老家。所以说，当高拱听到张居正给他办好了合法的勘和迟役，高拱心里边一愣，这简直不可能，我已经是罪臣了。元夫，您不相信吗？说着话，张居正从怀里掏出了这个兵部的合法勘和，恭恭敬敬地递上去了。高拱一伸手接过来了，这玩意儿可不是假的。高拱看完之后，啪，把这东西给摔桌子上了。你想送个人情，老夫不领情。走，元老，请您留步。怎么，还有什么话要说？元老，天这么热，路途又这么遥远，车又这么颠簸，您不为您着想，你也得为老夫人着想。老夫人也是60多岁的人，如果坐这个车回到家里，恐怕没等到新郑老家，老夫人的骨头架子恐怕就散了。高拱一听这个理儿也对，但是这个人特别倔强，少跟我来这套。你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你和冯宝这些阉党把老夫赶下台，还想到我这儿买好，我不买账。高福，备车。要说高拱这句话那可够绝啊，当面把张居正羞辱到这个程度，首辅张居正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高阁老，我张居正要想赶你下台，就绝不会等到今天。张居正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沓东西，元老啊，你看看这是什么。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心说坏了，我手下那些官员的命和我的命都掌握在这个湖北佬的手上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宰相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高拱践行，高拱这个时候是满心怨恨张居正。那么当张居正说为了高大人回家的事在皇上那儿请了旨，给高拱办了一份合法的勘和旨意，这就等于把高拱那罪臣的帽子摘掉了，高拱就可以封，换上的这些军士可变喽，是保护高大人的了，都换成政府衙门的提旗兵。这些提旗兵把高拱他们老两口子客客气气的让上了驿站派的骡马车，然后坐着车就奔河南去了。再说张居正送走了高拱，回到了京城，首辅张居正接手的可是一个烂摊子。你想，隆庆皇上6年不理朝政，朝中的大事由高拱一人独揽，一般的事他不让任何人插手，兵部的事归张居正管，张居正只管兵部，兵部的情况他了解。可是吏部、工部、礼部、户部这些部门有些事情他从来不让张居正过问，现在这些摊子都归到张居正的手下，这些烂线的首辅张居正一条一条的重新穿起来，一个线头一个线头去找。要说万事开头难，这位新任首辅不管怎么难也要开创一个万历改革的新局面。他首先就从人事制度上下手，他知道改革的关键一步就是人事上的事儿，他开始重新用人。这人是有才有德，张居正是破格提拔使用，你要是无才无德，张居正是坚决不用。这个人要是有德无才，张居正是培养使用。假如你要是有才无德，这位首辅是限制使用。他首先把6个部的堂官调整一番，该清洗的清洗，该提的提，该刷的刷，一步一步的做的是有条不紊。在他调整这些官员的时候，朝廷当中有些人就认为现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堂官跟着宰相走，你张居正也不例外，张居正一定是打击陷害高拱那些门生。可是恰恰正相反，张居正没那么做，只要你胜任你就留任，如果你不胜任，不管你是谁的馅儿，谁的根儿，一律给你撤下。你像魏学增这个人，张居正就把他留下了，认为这个人是干实事的人。原来的户部堂官张守直就不胜任，换成王国光。这位王大人是个清官，干起工作是兢兢业业，做事非常谨慎。 接任之后

整个的户部情况了解的是一清二楚。每年全国各地向京城上缴的这些物品当中，都积压多少，数量多少，哪些东西已经腐烂变质了，哪些东西还有多少库存，箱子底儿还有多少银两，他掌握的是非常详细。单说这一天，王国光把户部的情况都掌握好了，来到了内阁，跟首府要打个招呼。打什么招呼？王国光刚上任，要辞官不做，告老还乡。王国光这个人50多岁的年纪，身材高大，但是胖乎乎的，有个小肚子，用现在的词儿，那叫啤酒肚。这个官员能干点实事，原来是南京刑部的尚书，调到北京户部当尚书，级别相同，但是南京的官员是虚衔，到了北京他可是个实权派，户部掌握着全国的财政粮食大事。可以这么说，户部的堂官就是给皇上当账房先生。这一天，张居正刚到内阁，听说新任的户部尚书王国光过来了，他就安排人把王大人让进来了。这个王国光王大人，他跟张居正的关系那是没说的，两个人的私交是非常好，要不他也不能当上这个户部尚书。国光啊，到户部这段时间挺忙吧？是啊，叔大，我确实很忙。这么忙，一大早到我这儿干什么呢？叔大呀，咱们是多少年的同窗好友，在朝中咱们俩的关系大伙儿也都知道。这个户部尚书我不想干了。啊？张居正听完愣了，按理说户部那是管全国的财政粮食，这个权力可了不得，多少人巴结都巴结不上这位子，管钱管粮这权力可大呀。可是今儿个这王国光提出要辞官不做了，张居正就纳闷了。国光啊，你知道我在南京把你请过来，就是让你替皇上当好这个账房先生啊。这个官儿，别人我根本信不着啊。叔大，你的好意我领情，但是我到了户部的任上，上上下下我走了一通，我又把多少年的老账全拿出来掐头查看了一遍，这个户部堂官我是实在干不了。你干不了也得干呢。说实在话，别人可以撂挑子，郭光你不能给我撂挑子。叔大，太难了，不是我不愿意干，也不是说我要撂挑子，这王国光就把这户部的实情全都抖了出来了。嗨，首府我干不了，现在国库已经空了，箱子底儿一两银子都没了。国光啊，高拱离任的时候不是说还有40万两银子吗？那是虚的，说是40万两，其中有20万两三个月之前就给广西前线划走了。我刚上任的第二天，工部尚书朱恒这个老头就来要曹白河的工程款，那是先皇批的，我敢不付吗？再说我要是真不付他款，这老将头一上来脾气，再去敲登门鼓，你能下得来台吗？那不让高拱手下的那些人看笑话吗？我已经把这20万两银子

给工部朱衡驳走了。这两个20万两加在一起就是40万两。您想一想，户部的堂官还怎么干？再巧的媳妇儿没有米，你让他拿什么做饭呢？今年年初，户部和13司会同有关衙门一起核定个计划，说是今年要在全国征收赋税270万两银子，但是咱们朝廷所有的开支加在一起是400多万两，这还不包括先帝去世和新皇上登基这些意外的大笔开销，所以现在咱们已经吃空了。国光啊，不是说历年还有一些急欠吗？有，那是空头支票。您要是在账面上看，全国各地的欠税银款还有500多万两，但是那可不是现银，只能在账上看这个数，根本就没法花。借米儿能下锅，要米儿下不了锅，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理儿。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你说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说到这儿，张居正感到事态严重了。元府，这还不是关键的，关键的一步，您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后天是7月20啊。对，你想想，7月20这天都应该干什么？哎呀，国光，你这一提，我还真就蒙住了。嗨，你这是官当大了，你怎么忘了7月20是在京的官员发饷的日子，该领俸禄了。京师的大小官吏合起来1-2万人，每月应该发放的俸银应该是12万两左右，可是眼看到日子了，上哪儿去找这笔钱呢？到时候发不了饷，你就得骂我这个堂官，可是我这个堂官没有这笔钱，你说这官我还能干吗？所以我今天要跟您提前打个招呼，我王国光当不了这个户部尚书，我要打道回府了。呵，他要撂挑子走人。张居正一听，那哪成啊，国光，我知道户部的胆子重，我才从南京特意把你调进北京，现在你要撂挑子，你让谁干？国光啊，你是嘉靖23年的进士，在朝中的资历和能力水平都在一般的老臣之上，可是高拱不用你，把你派到南京当刑部的尚书，我本着任人唯贤，我让你接这个位子，难道你要辜负我的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咱们要同舟共济呀。张居正这语重心长的几句话把王国光说感动了。叔大，我是实逼无奈呀，没办法。要不这么着，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先从各省调些银两进来，把这个难关先渡过去。不行，国光，你想，咱们从各省调银进来，地方官员有的就吃不饱，即使是巡抚答应了，底下那些官员也不能同意，一旦他们不能如数发放饷银，有可能就要到朝廷闹事。再不，找京城那些大商人借一借。不行，这可使不得。一是有失皇朝体面，再者说，我这个张居正刚当首辅不到一个月，就管商人借钱。这件事一旦载入史册，后代人评价咱们，就得当笑话讲这个事儿，说是首辅张居正上台一个月，

0: 借钱发饷，这可使不得呀。再说，你假若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些官人，说是这个月的俸银是从那些大户手里边借来的，马上就会引起社会的舆论，咱们本来是为他们着想，他们就会感觉这么大的朝廷开工资都没钱，还得管那些大户借，最后有些人就得利用这个机会上皇上那儿弹劾咱们，咱们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再不首付，咱们就先拖欠一个月的饷银。不行，欠也不能欠，我这个首府刚一上任就欠官员的俸银，你叫这些官员不得背后骂我，用手捅破我的脊梁骨。王国光这下子可急了，我说朱大，你还让我干，让我干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怎么干？这不是大活人叫尿憋死啊。两个人正在这没招的时候，张居正脑海里呼啦家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国光，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1: 周府，你说什么办法？
0: 你管多少裤厂？在京城一共有20多处裤厂啊，库里边是不是都满满的？那当然了，库里边东西可太多喽，从纸笔墨砚到炭米油盐竹木藤机，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这几天统计一下，大概有700多个品种。要说这些东西本来是供应朝廷的日常用度，但是全国各地每年入缴的数量太大，用也用不完，有些物品入库时间太长，还发生霉变，也不好管理。每年各个司库呈报的损耗最低也得有几十万两银子。国光啊，你想一想，能不能把这些物品折成现银发给这些官员？首府您的意思是选出几样库存的食物来折俸？
1: 对，
0: 国光，这件事要是执行起来恐怕有阻力。
1: 我刚刚当上首府，
0: 高拱手下那些人本来就不满，他们想在鸡蛋里找骨头，找茬的人特别多，因此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商量的仔细一些，查一查国朝是不是有先例。
1: 首府，不用查了，这件事在我心里装着呢。
0: 成化五年，御史李坚受命清查内库，在内库里发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太多了，保管这些物品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时间长了有些物品都开始变质了，就上了一道书，请皇上批旨允行，把这些东西折成现钞发给官员。好吧，既然国朝有这个先例，这件事做起来就有据可依了。国光，先用什么东西来折俸呢？
1: 王国光这个大官，你别看官当的大，做什么他非常务实。在户部这几天，他把户部库存的这些东西都研究透了，哪些东西有多少数量，放在哪个库场，哪些东西在市场上能值多少钱，他已经了如指掌了。
0: 首府，用胡椒和苏木这两样东西库存的比较多，供应充足。再说
1: 胡椒和苏木这两样东西啊，都是皇宫里用的，民间不准许买卖，官员要把这两样东西分回去，很容易变成现银。官员把这些东西一变成现银，就等于拿到钱了。张居正听完点点头，
0: 国光，你想的倒很细致，我看这件事行。

0: 就这么办。好，首府啊，那我就执行了。这件事儿，两位大人就定下来了。可是这件事定完了，哪曾想，就因为胡椒苏木折凤，引出了一场大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7: 宝贝儿，谢谢你。
6: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8: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6: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1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9: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10: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9: 没事儿，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11: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2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13: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12: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13: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12: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13: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12: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13: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12: 哎，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0: 十四号操场。
1: 喂，囊妹啊。
0: 你好，这里是法制中心。师傅，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做梦啊！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法制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吧？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招聘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

0: 发起的防诈骗金钟罩，记住了您的防治免疫，一同守护您发起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可后悔一生，你看见没有？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2: 爸爸，你这管呐，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这点钱，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担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

0: 接小莫。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

0: 时，
1: 阿佳啊，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朦胧的清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就不会被偷走的。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3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晋源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当前气温21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6度，当前气温16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6度，当前气温16度。河北郡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吹动了开阔的所有春花秋月。你的声音里有风寒的人，总是让我起伏回转，念念不忘。白帝借光而行，山中路远，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4: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音乐在路上》。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演唱的《绅士》。绅士继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克制的爱，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了，一句歌词道尽了多少心酸。

0: 爱情的世界里，多一份是负重，少一份是遗憾。有时候最美的姿态不是紧紧握住，而是懂得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放手。薛之谦的《刚刚好》便唱尽了这份成年人爱情中的克制与体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首歌《刚刚好》。
1: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是《精灵王座》的主题曲，空灵的旋律仿佛让人穿越时空，寻找那份似曾相识的激动。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演唱的《像风一样》。《像风一样》的音乐风格以流行抒情为主，旋律优美动人，节奏轻快而不失深情，主要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复杂情感。歌词如诗歌般优美，你像风一样，触摸时温柔流淌，勾勒出抓不住的美好。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纸船》是薛之谦与郁可唯对唱的古风歌曲，以一只小船的故事展开，通过男女对唱形式表达思念与牵绊，旋律清澈悠扬，展现了其声音的可塑性和国风意境之美。

陪你去流浪时序之前一次民谣风格的尝试，以独特的旋律和歌词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那份陪伴与流浪的深情。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演唱的《认真的雪》，它是梦开始的地方，孕育的巧妙的雪这一景象，深刻描绘了爱情的复杂情感。这首早期的代表作，至今听来依然是能感受到那份清澈的伤痛。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天外来物》歌曲以天外来物为比喻，描绘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快乐体验，表达了对独特的珍贵事物的追求，将爱人比作从天而降的珍贵礼物，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浪漫至极。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变废为宝》，歌词充满了浪漫与现实思考，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它是一份关于爱情的美好希冀，希望所有的争吵和伤害最终都能够变废为宝。
1: 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演唱的《木偶人》。木偶人以木偶为喻，通过木偶人的意象揭示了情感中的表演性、虚假承诺与情感消耗。冷调的风格剖析了现代人麻木的情感状态，令人深省。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演唱的《彩券》。彩券轻快的节奏像一场意外的惊喜，遇见了你如同中了人生头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4，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幼儿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午16点到17点档的教育大家说栏目。

那么在节目进行中也是和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纪元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纪元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纪元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影播节目。当然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纪元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影播节目了。

0: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来自于董建的文章，父母最伤孩子的十大行为曝光，养肥一个孩子有多简单，一起来听。
1: 酿成一壶酒，我先。
0: 很多父母抱怨孩子不好教，可孩子真的有那么多问题吗？心理专家陈默说，中国的孩子已经变了，可父母还停在原地，没有跟上步伐。孩子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孩子了，但我们却还是用父母，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教育方式来对待他们。因此许多看似为孩子好的行为，现在反而是毁掉孩子的助推器。下面啊，也是总结了十种伤害孩子的行为，希望大家可以尽量避免，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爱变成对孩子的伤害。

吼叫打骂孩子，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听话一顿打就老实了。现在人有一大批信奉这样的观点，动辄对孩子大吼大叫甚至打骂。然而像长达6年的跟踪调查却发现，被打得越多的孩子行为问题

越多，经常被体罚的孩子缺乏自信、安全感，同时还会产生焦虑感和失落感，严重的还会诱发孩子的极度的消沉和自暴自弃。而父母大吼大叫则会让孩子的应激素水平升高，从而导致大脑结构发生变化，阻碍孩子逻辑和组织能力的发展。简而言之，吼叫打骂不仅是摧毁孩子的心理，还会带来不可逆的大脑损伤。所以啊，也千万不要轻易的打骂孩子。父母打骂孩子多是因为孩子不如父母的意，或者达不到期望，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让孩子变得懂事儿，因为打了骂了就不欠了，孩子会觉得我已经受到惩罚了呀，就不再去想怎么改正了。教育孩子打骂不是目的，我们应该思考怎么样让孩子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下一次发火时先问问自己，这件事真的是孩子的错吗？我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还是教育孩子？除了打骂还有

唠叨，好多家长都非常爱唠叨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快去刷牙呀，哎呀吃饭了别玩了，说了800遍怎么记不住啊。那吃饭睡觉起床刷牙这些事儿啊，会和孩子唠叨很多遍，但却收效甚微，甚至家长累孩子烦。心理学研究表明，老调重弹，反复说同样的话，会让人产生一种习惯性的模糊听觉，也就是明明在听却根本不往心里去。这也是为什么你越唠叨没用的原因。与其费尽口舌的说100遍，不如让孩子切实的听到一句。拿吃饭来说，当叫了孩子很多次他都没有反应的时候，妈妈是直接可以走到孩子面前，直视他的眼睛，然后一字一句地告诉他，现在是吃饭时间，你需要洗手吃饭了，确保他明白你的意思后陪他一起去洗手。治标也要治本，更好的办法是让孩子养成习惯，自觉地去做。比如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孩子就会早睡早起，不用家长催促。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孩子就会主动坐上餐桌，认真吃饭，不乱跑，家长不用追着喂。当孩子养成好习惯，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妈妈们也就不再需要唠叨了。

十分紧张。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标签效应，一个人一旦被贴上某种标签，他就很容易成为标签上那样的人。如果你总是对孩子说你真粗心、你真笨、你太自私等负面的话，慢慢就会发现孩子真的就成了粗心大意、反应慢、自私的人。这是因为给孩子的标签会让孩子形成一种心理暗示，不自觉地认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进而变成那样的人。教育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我们要允许孩子长成自己的样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花朵，花期也各不相同。孩子们，不需要别人，不需要和别人去比啊，只要他比从前的自己更好就足够了。当然，这期间也少不了家长的阳光雨露。我们可以反向使用标签效应，试着给孩子贴一些正向的标签，比如我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你一直都很坚强，让孩子朝正面的方向发展。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囊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8: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4: 唉，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俊容。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

0: 云南丽江华亭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里的美玉教材，是美玉的源头湖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远930建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午16点到17点档的教育大家说了。

人，继续和大家分享董健的文章。威胁恐吓孩子，你再要这样妈妈就不要你了，你这么不听话就把你送了人，你下次再打人我就把你送到警察局等等。美国著名育儿专家埃尔菲科恩曾说过，父母威胁子女并不能真正达到效果，而是只是使孩子暂时性的屈服。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比体罚更严重，是一种冰冷到极致的暴力。小孩子是缺乏判断力的，会对父母的话信以为真。当他认为父母不要他了的时候，他的整个世界都会崩塌，这会深深加重他的不安全感。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是无法顺利发展出各方面的能力的，而要把他送到警察局或者医生那里的话更加不可取，他会让孩子在真正遇到危险时不敢求助医生警察，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被恐吓威胁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只是害怕被抛弃，所以变得顺从，但内心依旧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应该怎么改，起不到任何教育的作用，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让孩子听话懂事，你要听话，你要让着别人，怎么这么不懂事？我们都想要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可这样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吗？马思纯小时候经常被要求听话，他表现得也很乖，妈妈不让他吃零食他就不吃，妈妈帮他选大学的专业他也听话去了。他是所人有人眼中的乖乖女，即便高速上想上厕所，但为了避免给人添麻烦也自己忍着。可就是这样一个从小听话的人，最后得了抑郁症，甚至一反常态变得叛逆，不顾家人反对和一个浪荡的摇滚歌手恋爱。可是由于从小听话惯了，在这场恋爱中他也总是处于卑微讨好的姿态。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听话是一场代代相传的骗局，老师和家长都喜欢听话的孩子，但越是听话的孩子长大之后的心理问题也越多，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孩子的听话懂事是在压制自己的情绪，放弃自主选择的能力，这样的孩子自我意识发展并不完全。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父母的附属，孩子不听话不代表他不是好孩子，反而是有主见的开始。

情绪想当然地指责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太淘气，不肯分享玩具，真小气，怎么又招惹别人打架。当孩子表现不佳时，我们总会下意识地指责他们，但其实和大人一样，孩子做每一件事都有他的原因。如果在批评孩子之前先停下来听孩子说，给孩子解释的机会，也许你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看过一个泰国公益广告，孩子放学回家，身上洁白的校服弄得满身是泥，妈妈们看到孩子脏兮兮的样子，纷纷大骂，以为他们又淘气了。直到公布录像视频，妈妈们才知道真相，原来是老伯的小车翻倒在了泥潭里，花盆和植物落了一地，孩子们帮老伯搬花盆才弄脏了这个衣服。知道真相的妈妈又吃惊又后悔啊。大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猜测来判断孩子的行为，然而就像这个广告所揭示的，很多事情也许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上课不专心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不想分享玩具是因为太喜欢，跟别人打架是被欺负在先。所以下一次要指责孩子时，先停下来听听孩子怎么说，给他们多一点的耐心和理解。

跟孩子诉苦，情感勒索。咱家穷，你要省着点儿，我做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可不要辜负我的期望，我对你这么好，你要好好孝顺我。这样的父母把养孩子当成了投资，总希望孩子给予相应的回报。这恰好和之前的一个热搜话题对应，孩子是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但从本质上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情感勒索。美国的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在《情绪勒索》一书自动忽视孩子，这样就会让孩子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一旦有人吵架，他会觉得是自己的错，只会害怕和逃避。曾经有一位小学生在多次目睹父母吵架之后，对父母写下留言：老爸，我上学了，老爸老妈不要吵架，再吵架我自杀。这看似威胁的语言，其实际上

0: 上透露了孩子的无助与绝望。父母双方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教育观念自然也有所不同，但我们既然选择成为一家人，就要接纳彼此的差异，共同养育好孩子。解决方法也很简单，谁教育就听谁的，有不同意见就关起门来好好沟通，毕竟我们是养育孩子的合伙人，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1: 偏执深深感动的泪滴，
0: 敷衍孩子，你画得真好，眼睛不离手机。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忙着呢，你自己去玩吧。无论孩子说什么做什么，父母都是一种忽视和敷衍的态度。这种行为看似无害，实则是一场精神虐待。孩子会陷入无回响之地，认为自己的感受不重要，开始压抑自己的情绪。久而久之，他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逐渐陷入抑郁和悲伤之中，患上空心病。曾有部门做过调查，北京大学新生中有30.4%的学生觉得学习毫无意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自己只是在按照别人的意愿而活。究其原因，就是家长忽视了孩子的情感需求。爱的本质不仅仅是满足孩子的生理需求，还包括对孩子的爱抚和心理关怀。父母只有全心全意地回应孩子，孩子才不会活成一座孤岛。曾看过一段话，你想过你能陪孩子多久吗？0到3岁你是他的全部，4到12岁你是他的晚上，13到18岁你是他的周末，之后就只剩假期。趁孩子还小，我们还未老，用心陪伴才不枉父母子女一场。成为父母子女是一场难得的缘分，千万别让我们的爱变成对孩子的伤害。多一点耐心，多一份理解，唯有如此才能给孩子一个更加温暖的未来。好的，我们今天的教育大家说栏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也是感谢各位亲友的一路相随，我们明天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7: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本来挺棒的。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回不去。
0: 是妹子，母亲节你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找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2: 孩子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起床喽，姑娘！
8: 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
3: 呀？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3: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你再打钱了，你会听见。
1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3: 喂，你好。
1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3: 在看奥特曼。
12: 这奥特曼是啥呀？
1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你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1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
4: 即使病患也会天性。
1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

交流有互动，知听众事，解听众忧，用我们的声音陪伴您的快乐时光。讲个包袱，请个慌，开心事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攒动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2: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还有2分钟上课嘞。
8: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9: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马上，
1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阿三，
13: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十三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面目的清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梦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快乐没有大小，开心不分先后，走四方观沧海，没事就来聊聊天，听我所想尽在其中，带给您意想不到的快乐。只要你愿意，帮子攒起来，攒个帮子，撇个慌，越攒越快乐。

康是山间吹过的清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它是被大地拥抱过的小草，虽小却无比坚韧。它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入眼的是风景，入心的是人生。他将他的人生故事融入书中，用文字的力量传递美好，

0: 就是青竹。他将亲自为读者朋友们通过电波讲述三双袜子的故事。欢迎走进青竹读书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为您独家打造的青竹读书时间。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20篇文章《讨饭人》。黄土高坡的旱情依然持续着，太阳炙烤着每一寸土地，种在地里的麦子这次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庄稼人无奈地站在地头，一根接着一根抽着旱烟，和麦子一样忧愁地耷拉着头，望着只有麦秆而没有麦穗的麦子，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一声狗叫打破了村子的愁寂，那是进村要饭的人来了。刨着土堆玩耍的碎娃娃最先看见，他们边跑边喊：要饭的来了，要饭的来了。胆大的孩子围着要饭的女人转着圈看着，胆小的孩子看着要饭女人的这身装扮，吓得躲了起来。那时候家家户户大门敞开，要饭的人却从不进来，他们没有东张西望，更没有贼眉鼠眼。要饭的女人一手拄着打狗用的棍子，一手端着破碗，佝偻着背，乱蓬蓬的头发遮住了几天都没有洗的土脸，只看见两只眼珠子在动弹，上身穿着粗布衣裳打着不一样颜色的方块补丁，下身的裤子屁股处补着像眼镜儿一样的圆圈补丁。走到每家门前，伸出那只破碗，嘴里轻声地唤着：老哥、老姐、大爷、大奶，可怜可怜，连续大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揭不开锅，才跑到这里逃难。有剩菜剩饭，磨磨锅筷，给一点点吧。实在没有，那就给一碗黑面。奶奶急忙穿过院子跑回屋里，生怕对方等太久，端着满满的一碗白面，颠着碎布小跑出来。要饭的女人早已双手撑开事先准备好的尼龙口袋，只等奶奶把碗里的面往她口袋里一灌。要饭的女人走到张家，张家奶奶实在没有剩饭，媳妇儿当家，她也不敢直接去西房舀点面出来，只好背着媳妇儿寻到鸡窝，摸出了一颗带着温度的鸡蛋，藏在衣襟下蹒跚着走来，老远就使着眼色给要饭的女人看，连推带搡的叫她拿着赶紧离开，一点儿也不敢多余言传。要饭女人退着走出张奶奶的家门，几步一回头看了好几遍。要饭的女人走到程家，程家媳妇儿把手捏成一个拳头塞进自家黑面口袋里，面粉只是染白了拳头和挤满了手缝，

0: 喊着要饭的女人赶紧把口袋撑开，连洋带洒地装进要饭女人的尼龙口袋。要饭的女人看着这一连贯熟悉的动作没有吭声，依然点头弯腰道尽了感谢，给足了笑脸。要饭的女人走到赵家，这次她没有要面，说是口渴讨一碗水喝。赵妈看见缸里半截水，内心犹豫了一番，片刻后像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一般，拿起塑料马勺舀了一碗清水递到要饭女人的面前。要饭女人咕咚咕咚喝了个好不畅快，要知道这半缸水是她男人走了十多里山路背回来的，至少要吃够一个礼拜。喝饱水的女人自然知道这水来之不易，眉眼之间布满了感激。傍晚，奶奶抱着弟弟和几个老汉坐在大堂聊天，时不时地回头看着要饭的女人背着越来越鼓的口袋。东家进去，西家出来，越走越远，消失在村子最远处的活县。人们叹息着，这大旱年间，但凡有一点办法，谁愿意走这么远的路去要饭啊？都是捏账人，黑天半夜都不知道他今天晚上睡哪儿。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见。
1: 我是青竹，一个西北大地的女儿，一个80后。20多年前，我从这大山走出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寸土地都在向我挥手，仿佛在说：“去吧，人生要有梦想。”已到中年再次回来，他们仿佛又在说：“没关系，我们生而平凡。”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每一样都拥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个生命也都不曾卑微。永远保持一颗光明磊落、纯洁质朴的心，路越走越结实。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22篇文章《抽旱烟的哥哥》。我也偷着抽过爷爷的旱烟，旱烟是大哥提供给我的，毕竟是女娃，和他不能比。大哥卷的旱烟干巴均匀又硬棒，我卷出来的舔得太湿，漏风还掉烟渣，没吸几口就四处冒烟。我的爷爷有一个烟锅，一头是玉石嘴，另一头是铜烟锅头，中间连接的部分是根桃木，整体大概有筷子那么长，上面缀着一个看不清颜色的旱烟袋儿。这烟锅他一直带在身上。大哥是大大的儿子，比我大8岁。他是爷爷的大孙子，爷爷十分疼爱他。至于他是怎么偷到爷爷的旱烟，凭谁问起，他只是笑，闭口不提。大场上总能看见他领着比他小的东东躲在草垛后，挤眉弄眼地说着什么。我走过去，他们又背身对着我继续窃窃

0: 私语，招惹得我也特别的想参与进去。大哥为了躲着我的跟踪，每次不走大门，从土墙往外翻。几次逃脱以后，我也有了经验，便蹲在墙的背面，悄悄地等着他翻过来。一抓一个准儿，于是大哥在我面前跑了，拿着胡子疙瘩往后扔，生怕被后面哭着的我追上他。这次他们藏在羊圈门口旁边的菜窖里抽烟，本身就不大的菜窖，一大半装着洋芋，空间狭小，他们就只能坐在洋芋上面。为了不被大人发现，他们点起洋蜡，盖上了草盖子。我扒在窖口，咽着唾沫，侧耳倾听。他们一根没有过瘾，又续了一根。装着洋芋的菜窖烟雾缭绕，白烟挤着草缝儿，纷纷地冒出来，稀释在空气中。窖里的两人开始不停地咳嗽，还擦着眼泪。抽了两根下来，大哥开始头晕吐黄水。胆小的东东吓坏了，他爬出菜窖，我也不知所措，呆呆地立在那里。东东踢拉着他那不合脚的破鞋跑进屋叫大人。大大不在家，大妈赶来见哥哥的脸色蜡黄，急得双手直拍大腿根儿。窖口的喧闹惊扰到不明情况的靠着墙捻线的小脚奶奶。奶奶走近一看，问道：“这是去了哪里？定是沾上不干净的东西了。”奶奶一把抱起在窖口还没缓过来的哥哥，扔在炕上，盖上棉被，搭起门帘，拿着笤帚做起了法事，嘴里还不停地向门外吐着口唾沫，咬牙切齿地骂着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鬼，一套形如流水的动作像极了道观里的道士。半个钟头过去，哥哥的情况渐好，逐渐缓过神。我站在炕沿看着奶奶忙活，见大哥无碍，面对着不明真相的奶奶，我心里的秘密就像烫心的洋芋，炸开了嘴。先是告大哥朝着我扔胡记疙瘩，再就是把洋芋窖里的事实如实地汇报给了屋里的大人。奶奶重新拿起笤帚疙瘩，嘴里骂开了：“我把你个怂娃子，看我今天不把你的腿给打折！你给我定定地站着！”躲在大门洞偷看事情进展的东东见奶奶骂着朝他追来，撒起腿就跑。最后奶奶只追上了一只破鞋和腾在空中的阵阵唐突。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见。
1: 非常感谢青竹老师的分享。如果您也对三双袜子的故事感兴趣的话，请您持续锁定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

0: 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功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6: 你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能气势，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

0: 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5: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6: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7: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6: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8: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6: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9: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0: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2: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0: 在乘坐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钻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2: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4: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5: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6: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7: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8: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9: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8: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0: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0: It's very very good。
8: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2: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3: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7: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7: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3: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7: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3: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

0: 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3: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6: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
2: 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0: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2: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

0: 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3: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

0: 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2: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3: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4: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3: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4: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5: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6: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7: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8: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6: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9: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0: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1: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2: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3: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 这是中国队第十二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三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2: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4: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
6: 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

河麦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共享生活乐趣，共创文明靖远。调频93.0千赫，相知相伴，一路有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这浪里白条张顺仗着水性好，一个猛子跑回了水泊梁山。张衡领着这些人是一个也没回去，全让人家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啊，人家也没杀他们。好在浪里白条张顺呢，在水底下他有一定的功夫跑回来了。跑回之后，他见到了阮氏三兄弟啊，就把这情况跟阮氏三兄弟一说。那阮氏三兄弟这想法跟张衡想的一样，对呀，咱们一打到了水泊梁

家也没立多少大功劳，这功劳都让别人立起了，咱也得显示显示自己才能啊。那么既然你的亲哥哥被抓去了，咱们应该救回来呀。咱们不救回你的亲哥哥，怎么见宋头领啊？我们哥仨坚决要去救他。张顺一听，哎呀，我说先慢着，人家有准备呀。再说咱们得跟宋公明、宋头领打个招呼。这阮小琴儿就不愿意了。我说浪里白涛张顺呐、啊，我说你到哪儿哪儿去了啊？你哥哥让人抓起来了，你是无动于衷，还等着宋头领。宋头领万一要是回不来呢？啊，咱就不救人了吗？走，咱们呢，一定把这张恒大哥救回来。这阮小二和阮小五也都随声附和，对对对，说的对。张顺一看犟不过他，只好就依他们吧。这时候已经四更天了，他们就把水军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头领都叫起来了，然后驾着100多只战船呢，直接就奔关胜的大寨，来个二马回堂，又杀回来了。结果啊，人家关胜有准备，他早就知道水泊梁山这些人还得回来，真就让人家关胜给算到了。这些人呐、刚一入寨，正在呐喊着要去救张恒，可是突然之间就发现这大寨里边一个人也没有。哎呀，坏了，这阮氏三兄弟知道中了计了，赶快回身就走。可是啊，刚要往回撤，还没等上船呢，就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声就敲起来了。这人马哗啦一下就围上了，是里三层外三层啊，把他们带的人马是全都给围住了。张顺一看不好，还得用自己那绝活啊，跳到水里就跑了。阮氏三兄弟啊，这水下的功夫也不错，在水泊梁山待了多少年了，都是打鱼的出身，都有一身水性，赶快顺着水也跑了。带去的这些人马大部分呢、让人家都给活捉喽。那么这个时候，梁山坡的人就把这个消息传到宋江这儿了。哎呀，宋江当时就着急了，赶快跟吴用就商量怎么办吧。现在咱们梁山的水军已经被人家抓了不少了，咱们必须尽快的想办法把这些官军杀退呀。这宋江啊，当时就上火了，他知道现在是非常危机啊，水军的头领张恒已经被抓起来了，现在梁山坡可以说是群龙无首，乱了套了。吴用这时候把头就耷拉下来了，对呀，现在是关键的时刻，怎么能把关胜打败呢？宋头领啊，我看呐，要想把关胜的兵马打败，偷鸡摸狗不好使了，咱们应该在尽快的时间内跟他决一死战。好，那就等到天亮之后跟他们呢来一场决斗。到了第二天，连伙人马就排好了队，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那么这时候你看，官军的丑骏马宣赞领着手下的大队人马已经出来迎敌了。宋江一看宣赞已经过来迎战来了，谁先出马把这员大将给我拿下。小李拱、花荣是拍马赤青，直奔宣赞就杀过来了。宣赞舞起了大刀，就开始迎战这小李拱、花荣啊，两人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打了十几个回合，是不分胜败。那么花荣一瞧，这宣赞确实有本事，他就买了个破绽，回马就走。宣赞赶忙就追。花荣这个时候他就把这钢枪带住了，摘弓取箭，然后轻轻的轻舒
袁弼

身嗖的一下就是一剑呢。宣赞那也了不得呀，就听嗡的一声响，知道有剑来了。你看他把刀啪这一架，就把这剑呢挡住了。花荣的剑可了不得呀，一看这支剑让他用刀给拦住了，得了，我再给你来一剑吧。这回啊离得近，他啪这一剑就奔宣赞的胸膛射进来了。宣赞啪一个蹬里藏身，嘿，又躲过去了。那么这时候宣赞也知道了对方的剑法太厉害了，得了，他也没敢追，已勒住马的丝缰回到了自己的阵前。花荣一瞧他也不过来，这时候也把马勒住了，一回身就被宣战杀过来了。同时他取出了第三支剑，这个时候啊，那宣战就发现小李广花荣对准了他，嗖的一下又是一剑呐。宣战他一回身，结果呢这剑射在了这护心镜上了。宣战一看，哎呀太厉害了，赶忙一打马回入自己的阵中，就报号给关胜了，说这人剑太厉害了。关胜一听还有这么好的剑法，关胜也是顶盔管家赵罗袍，手使青龙偃月刀，那真是威风凛凛呐。宋江一看关胜果然是一表的人才呀，不愧是关羽的后代，不光宋江被关胜这形象啊给惊呆了，就是军师吴用也是暗暗的喝彩呀。回过头来他跟手下的人说了，大刀关胜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谁来战关胜呢？宋江马上来到关胜跟前，他深施一礼，关将军，运城小吏宋江是被朝廷逼得实在没办法才走了今天这步啊，请关将军您不要怪罪呀。关胜看了看宋江，身材不高，胖乎乎的，长得挺黑，但是宋江挺有精神头。宋江，宋公明，你既然为运城的小吏，为什么要背叛朝廷呢？关将军，不是我们背叛朝廷，是朝廷奸贼当道啊，这些奸佞之人是专权在握，欺压百姓，残害良民，宋江是替天行道，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是只反贪官，是不反皇上。关胜一听，哈哈，还有这种道理，要知道我们是皇上派来的兵马，你们赶快下马受降，我在皇上面前给你们美言几句，保你们一条活命。这一句话把霹雳火秦明可惹火了，他手舞狼牙棒，噌的一下就杀过来了。关胜一看，好啊，我几句话就把你斗出来了，来吧。他是迎战秦明，结果跟秦明打了能有三五十个回合，秦明才知道，哎呀呀，关胜果然十分了得呀，确实厉害。要说那秦明的功夫也了不得，可是啊，跟关胜比起来，他逊色得多呀。林冲一看啊，秦明要败呀，林冲噌的一下子挺枪就过来了，是直奔关胜啊，这三匹马就打在一起了。再说关胜一看还来俩，关胜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是越战越勇。可是关胜是好虎难敌二郎啊，秦明和林冲两员大将合战关胜，打着打着关胜也觉得呀有些吃力了。这些情况被宋江看明白了，宋江很怕林冲和秦明把关胜这员大将啊给伤了，因为他知道关胜这员大将本事太大了，如果能把这种人笼络到水盆

梁山，哎呀，那水泊梁山又多了一员名将啊，赶快就安排是鸣锣收兵啊。那么再说秦明和林冲打着正起劲儿呢，忽听这锣声响了，那军令如山呢，赶快就收兵吧。回到军中，秦明和林冲就问宋江，我说宋头领，我们俩马上就要得胜了，你怎么下令收兵呢？二位贤弟呀，不是我安排收兵啊，我怕这刚碰刚必得伤啊，不管是咱们和关胜，伤到谁都不好啊。再说关将军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咱们想办法要笼络住关将军的心呐，所以我就给他留了一条后路，咱们赶快收兵。这边收兵了，大刀关胜也收兵了。回到寨子里呀，他心里边就合计一个事儿：一个人单刀匹马战两员大将，这两员将的武功那可是十分了得呀，再打一会儿我就败了，为什么这宋江要收兵呢？他心里边啊就画了个魂儿，这怎么回事啊？这时候他就安排军中的小校把那张衡推过来了。这张衡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啊这关将军要把他开刀问斩，挺着胸脯就过来了。关将军，要杀你就杀，要剐你就剐，我的人头啊现在已经不值钱了，再过20多年我还这么大岁数。这大刀关胜就乐了，你先坐下，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宋江是个运城小吏，按说朝廷他是最小的官，也就是写写算算那么个小文书，你们这些人这么有本事，包括刚才和我打斗那霹雳火秦明，还有那豹子头林冲，为什么就服他呢？他有什么本事能让你们这些人在他面前都那么规矩呢？哦，张衡一听问他这件事儿啊，他明白了。你呀，打听打听我哥哥，我哥哥江湖人称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同时还有个外号叫呼保义，呼保义招呼一声保证义气，就这意思。像你这不知礼义之人，你是永远也理解不了我哥哥那为人处事的道理呀。关胜一听，把头当时就打了下来了，一摆手就把张衡押走了。回去之后啊，他吃完了晚饭，忽然有个小校前来禀告，说是有一位将军单枪匹马手使一颗鞭要见大元帅。关胜这时候心里边啊正合计事儿呢，你问问他是什么人要见我元帅呀、他说了只要见到元帅他才能说出他的姓名。关胜一合计，这么晚了来见我，而且一个人来的，干什么的呢？是水泊梁山里的人？好吧，把他引到帐中。功夫不大，这位啊就被一个小喽啰兵给领进来了。来到大帐，关胜一看，哎呀，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但见来的这位身材魁梧，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照背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针袍上绣着金龙探爪，护心镜宾盘大小，大红的滚裤，五彩的虎头战靴，手里拖着一对双鞭。关胜一瞧来的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是哪一位呢？那人呐、
左右看了看，关胜就明白了，啊，不妨，都是我的心腹之人。小将是呼延灼，咱们在朝中有过一面之交啊。啊，当时啊，关胜愣了，你不是投靠了水泊梁山了吗？呼延灼点点头，是这么回事。关将军呐，您说的一点不假，但是我这次来，我是诚心诚意投靠你来了。我那次是没办法，被水泊梁山的人用计策把我抓起来了，连环马破了。可是我早就想回到朝廷，再说宋江宋头领也想归顺朝廷，就是他手下那些人都是一些犯奸作科的杀人犯呐。单说那个豹子头林冲杀了多少人呐，啊，他跟朝廷有仇啊。再说霹雳火秦明娶了花荣的妹妹，现在跟水泊梁山那是铁了心了。更主要的是，秦明的老小已经被官府都给杀了。宋江虽然想归顺朝廷，这底下这人不干呢。今天这场面您看出来了吧，这霹雳火秦明和豹子头林冲两人大将合起来占你一位，再打一会儿恐怕你就会有闪失。但是宋头领发了话，鸣锣收兵，把你成全了。关将军呐，我这次来，我就给你出个主意，咱们明天想办法把水泊梁山那个豹子头林冲还有霹雳火秦明给他抓住，到时候我和宋头领将功折罪，你看怎么样？哎，大刀关胜，你看他领兵打仗有一套，要是动这种计策呀，他还差点。他一听说这可是好机会呀，大将呼延灼有本事啊，如果明天他能上阵前跟我合力去斗林冲和秦明，有可能就获胜。真要是把他们这些人都抓起来，宋头领再归顺了朝廷，那么我关胜就立下大功劳了。他就把这件事儿跟宣赞和郝思文说了。这宣赞和郝思文一听也挺高兴，好吧，既然这个呼延灼他归顺咱们，然后宋江在那边在里应外合配合咱们，那咱们就赢了。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看看这个呼延灼在阵前的表现如何。到了第二天，你看呼延灼顶盔冠甲罩罗袍，手里拿着那鞭。要说鞭这种兵刃呐，它是一种类似于铁棍的兵器，与锏一样，都是破甲所用的一种特殊的兵刃。不同的特点在于锏上有3到4条刀印，可是鞭都是一节一节的状态，因此这鞭又叫足节鞭。主要是以劈扫捅戈架挫扫盖这些用法为主，可一举打破敌人的护心镜，威力特别的大呀，属于重武器的行列呀。你别看一节节的，要是使起来那力量可了不得呀。那么梁山好汉有两个使鞭的，一个就是孙立，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呼延灼。呼延灼的鞭和孙立的鞭不同的地方，就是孙立的鞭是虎眼足节钢鞭3尺5寸，那么呼延灼的鞭是2条水墨8楞钢鞭，这两条鞭是各长40半，其中左鞭重12斤，右鞭重是13斤。鞭上虽然没有刀刃，

但是，这要使出来，杀伤力可是特别大。今天呼延灼把这两颗鞭就拿在了手中，来到阵前了。来到阵前，你看宋江骑着马就迎上来了。宋江是指着呼延灼是大骂呀：“呼延灼，呼延灼，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啊，我不曾有半点亏待于你，可是你昨天晚上偷偷的就跑到官军那里去了。”你简直就是无情无义之人呐！呼延灼哈哈一笑：“哎呀，宋头领，你们这些山贼草寇能成什么大事啊？啊，赶快下马受降！”宋江就安排这阮小七儿上去了。阮小七儿是步兵啊，他是个打鱼的，你看他举着大刀就迎战着双鞭呼延灼，嗨，劈在啪嚓三下五串，被人家呼延灼这一鞭啪

0: 了不得呀，你看骑着马拿着那口丧门剑是直取呼延灼。两个人骑着两只战马就交战起来了，结果打了不到十几个回合，呼延灼是手起一鞭，啪，把镇三山黄信是打于马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双边将呼延灼又投靠了关胜，迎战镇三山黄信。只见呼延灼手起一鞭指听，啪，把镇三山黄信一下子就打下马了，扑一口血就喷出去了。宋江赶紧安排手下的这些将领上去，就把黄信给抢回来了。可不能再像阮小青让人家给抓走了。就这两仗，关胜心里边这高兴就甭提了。他指挥手下的三军呢，呼啦家领着人马就杀过来喽。这时候呼延灼喊了一声：“关将军，不可追杀呀！因为这吴用。”他可有很多个计谋啊。关胜一听，赶紧是鸣锣收兵，他也怕中了计策。回到寨中，对呼延灼可是另眼看待喽，赶快是备上酒菜，好好啊给庆贺庆贺。喝酒之间，这呼延灼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刀关胜讲了一遍。他说现在啊，水泊梁山的人已经军心不稳了，我跟宋公明已经合计好了，咱们来个里应外合，今天晚上咱们就去偷营劫寨，必能成大事，然后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咱们就回朝廷请功领赏。关胜一听，哎呀，那可太好了，当时就传下将令，安排郝思文和宣赞各领一路人马，做好接应的准备。然后他亲自点了500精兵。这时候叫呼延灼在前面领着路，转过一个小三弯，又走了半个更次。哎，就看前边有好几十个埋伏的军卒，这些人呐，七股叉股的。哎呦，是不是呼将军呐？宋公明让我们在这儿迎接你呢。呼延灼瞪着大眼睛，轻声地说了一声：“少说话，跟在我的马后走。”呼延灼纵马在先，关胜骑着坐骑在后边跟着，又转了一个小三弯，再看呼延灼把枪尖一指。请关将军抬头看，远远的就看一盏红灯。关胜一下子就把马勒住了。哎，红灯那地方就是吗？对呀，那就是宋公明的中军大寨。这些人跟着关胜哗啦就杀过来了，结果来到红灯之下一瞧，哎呦，一个人没有啊。这时候再喊呼延灼，怎么人没了呢？哎呀，他知道中了计了，对前便对尾，赶快往回撤，可是来不及喽。就听山上是锣鼓齐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喊杀声震天。关将军哪儿吃过这亏呀，这深更半夜往哪儿跑啊，可以说是慌不择路啊。 手下的这些人是各自逃生，剩很少的几个坐骑跟着自己，那么赶快也得跑吧。转出了三弯，就听树林边的脑后套一声炮响，呵，四下这挠钩铁尺子全出来了，一下子把关胜给拖下了马，把他刀也夺了，把他铠甲也扒了，前推后拥，把关胜是带到了大寨里。
5: 这时候你看林冲和花荣领着好几个人把郝思文围起来了。
4: 可怜这郝思文呐，他哪是林冲的对手啊。林冲一边打一边说，郝将军，现在主将大刀关胜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你还打什么劲儿啊？郝思文这时候也无心恋战，他回马就走。结果啊，后边穿出一位女将，就是一丈青扈三娘。你看这扈三娘把这红棉套索啪这一抖，一下子就把郝思文给拖下马来了。这时候啊，手下的那些军卒上去是马肩头拢二背，就把郝思文给捆个严严实实啊。这时候宣战领着人马还迎敌呢，一边打一边骂，哎呦，你们这些草贼匹夫，今天哪我跟你们拼了吧。这秦明收拾狼牙棒，直接就跟着宣战打起来了，两马一相交，打了能有二三十个回合呀。你看孙立在旁边看不顺眼了，他也杀上来了。这宣赞心里边就着慌了，这心里一慌神，这刀法呀就不入格了，结果被秦明啪着一棍歇下马来了。这回啊，把宣赞也抓起来了，直奔关胜的大营啊。到了关胜的大营，把张衡和阮小青都得揪出来呀、啊、还有被抓去的那些水军呢、啊、都在木龙囚车里锁着呢。紧接着这扑天雕李英领着人马把这些粮草还有剩下的人马通通的都拉到水泊梁山来了，这可是个大胜仗啊。等到天亮了，宋江回到了忠义堂，所有的这些头领都按呐前前后后的座次坐好了，关胜、宣赞、郝思文也都押过来了。宋江看了看这三位将军，宋江还是老路子，马上喝退所有的军卒，然后他是亲自走下了忠义堂，上前一个一个的给这三位将军的绳索都给解开，又亲自把关胜扶在了阵中的上手交椅之上，给宣赞、郝思文也找来两把大椅子。你看宋江那很会来事儿，在关胜面前是纳头便拜，俯首认罪呀。哎呀，大将军冒犯了，亡命狂徒冒犯虎威，岂望恕罪呀。这关胜一看这场面，他哪受得了啊。宋朝那年间呢，武将虽然地位低，但是武将得有气节，一旦被捉了，那只有马革尸还，就是用马皮把尸体包回去，绝不能活着回去。你已经是败军之将了，被人家抓起来了，一个是受死，再一个呀，你就得顺从人家。没想到宋江亲自来给他下拜，这关胜能受得了吗？哎呀，宋公明，不可这样，不可这样，我现在是戴罪之人呐，我已经被你们抓起来了，怎么处置我是你们梁山的事儿啊，你怎么还能拜我呢？那么也就在这功夫啊，关胜是手足无措了，
5: 呼延灼又来到跟前，到这儿啊，就给关胜跪下了。萧何既蒙将令，不敢不依。原来呀、啊，这呼延灼和宋江他定的是一条计，这叫苦肉计。没想到这么大的关将军就上了当了。哎呀，万万关将军宽恕小弟之罪啊。关胜一听，哎呀，可以说是又恨又气，是又感激人家，那滋味啊别提有多难受了。然后他回头看了看宣赞，又看了看郝思文，怎么办吧？这俩人说了，你是主将，我们哥俩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听您的将令。关胜打了一个嗨声啊，嗨，咱们是无面回东京汴梁了，干脆咱仨呀就求宋公明赐以死罪给我们杀了得了。宋江说，那哪成啊，你们可不能这样，你们呐多虑了，咱们呐一块儿成大业替天行道，要是你们不同意，我们呢也不能强留，只能给你们送回东京。你让我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把你们杀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仁义之师，我们主要反的是朝廷的这些奸贼呀。我们对朝廷、对皇上是忠心耿耿。宋江这句话说到关胜心里边去了。关胜他的老祖宗关羽当年被曹操抓起来之后，人家就没动心。那么这个关胜也是啊，我说什么也不能反皇上啊。宋江他是为人忠义，不反皇上这话是名不虚传呐。只要你不反皇上，那么我关胜就可以在你的帐下当一个小卒。宋江听完是大喜呀，马上安排人是杀牛宰马庆贺一番。这下子宋江不光得了三员大将，还得了关胜手下的上万人马。那个时候啊，宋朝年间的军队啊都是啊固定的军人，不是义务兵。这当兵的只要有吃有喝哪儿都行，所以这些兵马也都归顺了水泊梁山。既然关胜归顺了宋江，宋江就把卢员外和石秀目前的处境跟大刀关胜还有郝思文再加上宣赞讲了一遍呢。关胜听完了，哎呀，我们刚到这儿还寸功没力，我们要报答你们水泊梁山这不杀之恩。那么既然要拿下大名府北京城，我们呢愿意马前效劳，也就是说为梁山坡要出力。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啊，因为他知道现在是大将军关胜可了不得呀，这个人要是能跟我们一块儿去打北京，嗨，北京大名府可就掌握在我们的手掌之中了。宋江就把原来的人马都安排好了，二次向北京大名府进军。那么再说梁中书在北京城探马就报来了，说是啊，关胜、宣赞、郝思文跟宋江合到一块儿了，现在呀他们已经入伙了，梁山坡的人马呀又杀回来了。梁中书听完吓得是目瞪口呆呀，手足无措喽。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得赶快迎敌呀。现在索超啊这伤还没全好，还得靠李成和文达呀，安排李成、文达赶紧做好应战的准备。
4: 那么再说这个时候的季节已经是隆冬的时节了，正冷的时候。可是宋江的兵马已经来到北京城下了，李成文达还有索超二次在飞虎峪扎下了大寨，就准备在飞虎峪是迎战水泊梁山的人马。这回啊，宋江照样领着吕方、郭胜站在高处，要看一看关胜和李成文达的厮杀。你看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战鼓敲响之后，关胜就出来了。这索超一见关胜啊，二话不说，身上的伤虽然没好利索，是直接奔着关胜就杀过来了。关胜是拍马舞刀迎战索超，两人打在一块儿斗了不到十个回合，这李成啊舞着双刀就杀出来了，他要和索超是夹攻关胜。宣赞、郝思文看见了，得了，你上来我们也上去吧，这两位战将也来助战，这五匹马就搅成一块儿了。宋江在高岗上一瞧，他把手里这兵刃一指，他大军哗就掩杀过来了。李成的军马呀，他吃过好几回亏了，这回呀一看不好，又要吃亏，赶快败吧。可是啊，来不及了，被人家梁山的人马杀的是七断八绝呀，连夜退入城内，这回说什么也闭门不出了。宋江这时候就把所有的人马扎在城外了，又把大名府北京城给围上了。当天晚上就下了一场大雪，这场雪下的这个大呀，那是平地三尺厚啊。吴用一看这场雪，心中是暗暗的得意呀，嘿，有主意了。他就安排步军到北京城外靠山河边最窄的地方啊，挖了好多个陷坑，表面一看都是一层层的厚雪，看不出来，实际啊下边都是陷坑。再说城上这些人看见宋江的军马围的这严实劲儿，就非常的害怕，军心就不稳。索超一瞧，害怕也得出去啊，宋江的人马经常的讨敌骂阵，得了，迎战吧。这一战呢，就看宋江的人马四处的逃散，这水军头领李俊还有张顺也都拿着枪来迎战索超了。可是跟索超这一交锋，哎，这些人根本不是索超的对手，索超就被这些人呐一点点逗着引着，逗着引着，哎，就来到一条路边，结果这路特别的窄呀，你看那冰冷的河水赤谷啊，这李俊骑马啊噼里扑噜就奔河里去了。哎呀，宋公明、宋哥哥快走啊，索超撵过来了，索超追过来了。索超一听，什么？宋江、宋公明在这儿，他呢什么也顾不得了，飞马就追上来了。可是这时候就听山背后一声炮响，当！这炮声一响啊，索超连人带马噼里扑噜哭哧全掉陷坑里喽。结果啊，这急先锋索超就被宋江的人马给活捉了。

0: 索超被抓起来之后，就把他推到了中军大帐。宋江一看索超被押上来了，赶快喝退了左右的这些军卒，上前亲自给索超绳索给解开了，然后啊备上了酒菜。大冷天啊，索超也冻够呛啊。我说索将军呐、你看我们这些弟兄大部分都是朝廷的军官，我们为什么要当反贼呢？我们是痛恨朝廷这些奸党，我们绝不反对皇上啊。我宋江宋公明愿意替天行道，这也是天意呀。将军您如果不嫌弃，咱们就合为一伙。结果索超一听啊，他们不反皇上啊，得了，既然我被人家抓起来了，人家也没杀咱们，我呀就投降宋江得了。嗨，当天投靠了宋江，宋公明也就是归顺了水泊梁山。这水泊梁山还没等打下北京城大名府，就得了四个朝廷的大将军了。当天晚上他们是消消停停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合计怎么能打下这北京城。可是这回围着北京城，北京城里边照样把这些黎民百姓都鼓动起来了，在城上啊都站满了人。你宋江是打是不打吧，你要是真拿下了北京城，就得杀害这些无辜的百姓。宋江就合计上了怎么办呢，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了，可以说是茶饭不思。不打下北京城吧，卢俊义和石秀还在大牢里边关着，可是一旦要真踏破这北京城，那死的老百姓就不计其数了。宋江就上了火了，躺在床上烙上饼了。快要天亮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哎，就睡着了。结果呢，似睡非睡的时候啊，就看晁盖晁天王来了。哎呀，这不是大哥吗？这晁天王啊来到宋公明的跟前，跟宋公明就说了，说兄弟啊，现在天气已经到了寒冷的时间了，你呀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呀，我特意给你送个信儿，这场灾难必须请江南的一位地灵星能免除你的灾祸。你呀现在早早都收兵，别再围着北京城了，一旦时间长了，朝廷就得发大兵，你呀赶快做好撤军的准备。哎，他猛然间一激灵啊，他就醒了。宋江醒了之后可就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就合计这个梦，怎么单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么一个梦呢？哎呀，你看要说人呐，越合计这心里越有事儿，是越有事儿越合计，就合计上这个事儿了。哎呦，这不好办呐。他想到这儿，腾一下子坐起来了，浑身激灵一下子，这冷汗就冒出来了。宋江这时候是心烦意乱呢，最后他思来想去，嗨，我何不这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最后一定是幸福的。如果你觉得现在不够幸福，那么一定是还没有到最后。坚持住，加油！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

0: 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必须练就练的东西，包括你就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能气势。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

0: 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7: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
6: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8: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8: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接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6: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9: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2: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3: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4: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8: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7: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9: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0: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1: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5: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 3%。

0: 30%到40%。
1: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4: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5: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6: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7: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9: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6: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10: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6: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1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7: 本台消息， 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

0: 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瘦盖鸟龙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瘦盖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泥树金。立夏时节，楼鼓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

0: 之阑珊，付初夏之繁盛。
1: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看取饮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繁多，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2: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3: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4: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5: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市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甘南州局部地方有中雨。临夏、定西、天水、平凉等州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山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小雨雪。另外河西五市偏北地方及白银市有4到5级西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州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小雨，山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小雨雪。另外白银、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市有4到5级西北风。受弱冷空气影响，5号下午到6号，全省各地气温自西向东有所下降。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9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青春在陇原闪耀，陇原青年以实干诠释担当，以奋斗书写青春。
1: 陇原奋斗者致敬劳动者，广大劳动者节日坚守，用辛勤劳作致敬劳动之美。
0: 强信心看发展，我省引导各金融机构精准发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

0: 之称。
1: 新思想在陇原宣讲春季赛决赛落下帷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央地合作是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更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我省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推动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协同发力，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十四五以来，我省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持续走深走实，累计签约突破万亿元，开工率保持高位，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主动对接央企资源优势，围绕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行动，精准搭建合作平台，推动一批体量大、质效优、带动强的项目落地见效，让央地合作成为稳投资、促转型的压舱石。在清洁能源与科技创新领域，国家电投以千亿级投资为牵引，聚焦核能、新能源、高端材料协同发力，推动前沿技术与甘肃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依托土基熔岩堆等关键项目，企业不仅填补了省内高端产业空白，更带动本土企业协同创新，为能源转型提供硬核支撑。国家电投甘肃公司董事长马之伟：
4: 十五时期，国家电投甘肃公司将加快建设十兆瓦土基熔岩堆大科学装置，积极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争取早日建成全球首座200兆瓦级双流体土基熔岩示范堆。同时，我们还与金川集团、蓝石集团、兰州苯业等甘肃本地企业合作，协同攻关关键装备，构建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扎实推动合集高寒产业、沙格化外损基地等重点项目，力争投资超过1000亿元，助力甘肃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3: 截至目前，包括国家电投在内的23户央企在甘合计2668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已并网运行，助力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不仅清洁能源创新突破，传统能源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提速。中国中煤以两个联营加模式为引领，推动煤机产业清洁高效利用与新能源深度耦合，构建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与中国华电、国家能源集团等央企一道，共同推进陇东综合能源基地建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优化甘肃产业结构注入新动力。中国中煤陇东综合能源化工基地工作专班副组长宋伟：
5: 具体呢，就是实现煤炭和煤电联营，煤电和新能源深度联营，同时呢，我们要叠加化工的耦合发展，构建煤电化新一体化多业融合的全新产业生态。我们中国中煤在甘肃的两个联营实践，就是要走出一条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基础、新能源融合发展为方向、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全新的能源转型新路径。
3: 除能源领域深度协同外，央地合作在现代农业、城市建设、能源保供、装备制造等领域多点突破，成效显著。今年一季度，全省央地合作项目完成投资211.26亿元，实现良好开局。其中，华润集团与甘肃电投合作的长乐电厂5、6号机组完成发电量11.40亿千瓦时，有力保障全省能源供应。东方电器、中国中车新能源装备项目实现规模化量产，助力我省光伏、风电、光热装备制造产业链加速形成。华润集团驻甘肃区域首席代表洪金虎：
6: 华润在甘肃发展多年，已累计投资363亿元，围绕新能源、现代能源等领域进一步携手，合力打造清洁能源示范区，做强特色能源品牌，为冷电外送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3: 从单一项目合作

0: 到全产业链协同，从能源核心领域到综合民生领域，我省与央企合作不断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62家央企在干累计签约项目546个，新开工项目120个，开工率达90.66%。央企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业比重超过40%，成为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主力军。开局十五五，我省正以一季度良好态势为全年稳增长蓄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更多央企资源与地方优势深度融合，以更高水平央地合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1: 下面是青春在陇原闪耀专栏。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新时代陇原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以实干诠释担当，以奋斗书写青春，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五四精神，绽放出属于青年一代的绚丽光彩。请听报道。
2: 作为甘肃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甘肃省中医院小白杨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志愿服务队自2020年启动公益项目以来，聚焦高海拔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脊柱健康难题，开展筛查诊疗救助全链条公益服务，目前已投入130万元专项救助基金，资助470名贫困家庭重症患儿。省中医院小白杨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志愿服务队主治医师张晨，
3: 作为西北首个脊柱疾患的筛查专业的医疗团队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守护每一位青少年脊柱健康。
2: 2025年，怀揣着返乡创业梦想的青年杨盘龙承包了静宁县八里镇的温室大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学习玫瑰种植技术，正式开启了特色花卉种植之路，成为当地懂技术、敢闯敢干的新时代新农人。静宁县梅上花田负责人杨盘龙，
4: 种了10几个大棚，然后一共面积是有6亩。去年11月份第一批花上来时候，材料可以销售的也比较好。
2: 眼下，杨盘龙正忙着扩建基地，计划今年将种植规模扩大到40亩，并推出线下鲜花采摘体验模式，吸引游客走进花田，感受田园乐趣。玫瑰种植产业不仅让杨盘龙走上了致富路，还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工作人员杨双龙，
5: 自从这个梅上花田开始种植建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开始上班，收入也比较可观，但是一个月能拿个3000多块钱。
2: 走进甘肃光合科技技术有限公司，一排排年轻的人工智能训练师端坐电脑前，细致地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标注数据，教会 AI 认路识图懂人话。这家公司去年8月成立，数据服务加人才培育的创新模式，既稳定带动本地青年就业增收，也让宿州具备了留住数字人才、发展数字产业的坚实底气。甘肃光合科技技术有限公司人工智能训练师司吉兰，
6: 随着标注能力的提升，我已经从中级人工智能训练师转向垂类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师，收入也随着我的一个自身能力提升而稳步增长。
2: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产业协作，这家企业吸引多家上下游企业入驻，构建起数据采集、标注处理、算法训练、产业应用的完整数字产业链条。甘肃光合科技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陶子牛，
7: 我们将继续扩大规模，全力打造西北标杆数据标注基地，为酒泉数字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2: 过去一年，就业引航行动精准覆盖11万余名应届毕业生，青春招聘会密集铺开4.57万个优质岗位，青年科技攻关双百计划扎实开展，768场青春助农公益直播助推甘味出笼。今年春季，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又一次齐聚民勤，投身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活动，种树护绿，携手共筑生态屏障。 截至目前，今年已累计栽植梭梭、白刺、宁条等耐旱树苗

0: 苗超100万株。民勤县种林公益发展基金公益林基地负责人种林：
1: 作为新时代的一名青年，我将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提英担当，振作青年表率。
0: 团成委统战与社会联络部部长、省青联秘书长秦铁岩：
2: 我们将以美丽甘肃青春行动为统揽，深化绿满陇原行动，塑造保护母亲河工作品牌，建强何小青等生态环保志愿队伍，引领广大团员青年挺英担当，以青春之力赋能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
0: 五四精神薪火相传，青春奋斗永不止步。甘肃青年以梦想为帆，以奋斗为桨，在创新创业中勇毅前行，在服务奉献中实现价值，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谱写更加精彩的青春华章。
3: 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扎根基层一线，勇立时代潮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请听报道。
4: 庄重的入团仪式是青年成长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兰州、酒泉、武威、嘉峪关同步举办主题团日暨集中入团仪式示范活动，强化青年团员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嘉峪关市实验中学学生柴朵儿：
5: 成为新团员是青春崭新的开始，我会更加珍惜这份荣耀，坚定理想信念，端正学习态度，踏实努力，奋勇进步，书写青春担当。
4: 青春立志向，扬帆正当时。天水举办青春新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演讲比赛，全市216组选手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抒发报国之志。平凉举办五四青春故事分享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深情讲述扎根一线、实干笃行的奋斗故事。华亭市河西镇副镇长马颖娟：
6: 一个个鲜活的青春故事让我汲取了奋进力量，我将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青春建功，以奋斗之姿书写基层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4: 传承红色血脉，淬炼青春品格。金昌临夏组织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通过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岁月，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共青团金昌市金川区委工作人员韩晶晶：
7: 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历史，沉浸式感悟红西路军将士的斗争精神，以青春之姿勇担使命，砥砺前行。
4: 在张掖肃南，小手拉大手亲子思政实践课堂温情启幕，近100组亲子家庭齐聚山野，在自然中感悟五四精神，在互动中传承民族文化。肃南县团县委副书记妥波：
8: 将持续聚焦青年家庭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历史使命。
4: 青春有朝气，奋进有活力。在兰州新区，来自甘肃政法大学等8所院校的学生代表，以歌曲、舞蹈、朗诵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呈现了一场青春气息浓郁的视听盛宴，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白银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爱心义诊等活动，以暖心之举传递温情，凝聚爱心。白银市白银区王县镇东台社区团支部书记康成：
9: 能够参与基层志愿服务，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觉得很有意义。今后我将继续发挥青年力量，服务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4: 下面是陇原奋斗者致敬劳动者专栏。五一假期，他们为了守护百姓的平安幸福，选择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他们用平凡坚守诠释责任担当，用辛勤劳作致敬劳动之美。今天报道。
10: 假期正是出行高峰期，在白银市，执勤民警坚守岗位，紧盯辖区关键路口、城乡主干道及人员密集区域，全力疏导交通，守护群众顺畅出行。白银市平川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陈卫博：
11: 加强路面巡逻频次，紧盯重点路段，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安全畅通。
10: 节日里万家灯火的背后是电力人默默的守护。金昌书店运检中心运维人员五一假期值班

0: 随手对线路通道内各类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隐患处置率达100%。甘肃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金昌输电运检中心金昌运检站站长任彦斌：
1: 我们办妥主动加密这个巡视次数，加大巡视力度，全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0: 在武威市凉州医院，导诊台旁医护人员耐心解答群众就医咨询。 临床科室内，医生认真接诊每一位患者，一个个忙碌的身影，用坚守和付出保障患者安心就医。武威市凉州医院门诊部主任胡海斌：
2: 我们将持续优化诊疗服务，保障日常就医秩序，以专业素养和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全力满足市民节假日就医需求。
3: 针对国省干线公路执法人员加密路面巡查频次，严查客车超员、货车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深化一路多方联合治超，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武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凉州区执法四队负责人海燕：
4: 武威假期车流量大幅增加，全员在岗制守，科学调配执法力量，加密全域路面巡查，全力保障广大市民群众假期出行安全畅通。
5: 假期里的坚守是责任，更是担当。陇原劳动者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凡。他们的坚守让城市运转更有序，让假期生活更安心。涌泾县刘家峡镇新东社区网格员楚秀兰：
6: 假期居民有需要我们，我们随叫随到，排查隐患，处理小事，守护好社区平安。因为我们的忙碌换大家的安心过节，这就是劳动者的担当。
7: 环卫工人沈峰儿：
8: 越是过节，街道和景区越要干净整洁，显得特别踏实。干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实在的劳动。
7: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9: 强信心，看发展。
10: 我省深入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引导各金融机构精准发力，聚焦乡村振兴、创业就业、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出多样化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流程，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陇原大地各个角落。请听报道。
11: 酒泉市宿州区各金融机构紧扣农业生产关键节点，以低利率、快审批的惠农贷款为农户春耕备耕扩大养殖送上及时雨。苏州区总寨镇养殖户马吉贤凭借良好的信用评级，今年获得邮储银行酒泉市分行50万农牧贷，助力他将羊的养殖规模从400多只扩大到700多只。养殖户马吉贤。
12: 自从带了农牧贷啊，经营也不愁了，卖饲料也不愁了，真的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
11: 同样受益的还有种植户王建军，他今年计划种植300亩洋葱，前期贷款不足以覆盖成本，邮储银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他追加贷款，利率同步下调，及时解决了春耕资金难题。
12: 王建军，给我们的这个啥经营生产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而且贷款手续简便了，速度也快了，而且额度增加了，利率也给我们下调了。邮储银行酒泉市南苑支行行长吴洪杰：
13: 我们安排专人对接，上门办理，确保资金能够及时足额的发放到农户的手中，解决了农户购买农资养殖的资金难题。截止到目前呢。
11: 我们已为种养殖户发放了春耕备耕贷款7.6亿元。在甘南草原，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至雪域深处。中国农业银行马区县支行精准对接农牧民创业生产经营需求，将服务窗口搬到草原，送到帐篷。返乡创业大学生才让三木枝凭借农行经营贷，成功扩大穆家乐规模，客流量持续提升。 马区县穆家乐负责人才让三木枝：
14: 我作为返乡大学生自主创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获取到了马区农行的经营贷。现在我的餐厅的话就是进行了扩大的升级，规模也。

0: 大了，而且这个效应好，客流量慢慢的更高了。
1: 中国农业银行马区县支行主管行长杨建，
2: 截止目前，农户贷款较年初新增8975万元，个人经营贷款较年初新增744万元，个人消费贷款较年初新增1607万元，持续以金融力量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广大农牧民群众。
1: 在武威市凉州区，创业担保贷款成为激活市场活力、带动就业增收的重要抓手。当地精准对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需求，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助力企业扩产能、个体户提规模，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凉州区就业服务中心小额贷款担保中心副主任严硕年：
3: 我们力度小微企业融资的需求，用好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稳定就业岗位，同时聚焦特色重点产业发展，以金融赋能产业壮大，带动更多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为乡村全面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前进动力。
1: 金融赋能不止于产业发展，更暖在民生实处。张掖市苏南县为全县65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以小保险托起大民生。贺奶奶因意外车祸获得近2万元理赔金，有效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这份保障让群众倍感温暖。家属于燕：
4: 真的特别感谢县委县政府把老年人的安危挂在心坎上。这份意外的保险不仅是一个保障，更是一份安心，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作为儿女，我深感温暖。
1: 从田间地头到草原深处，从企业车间到百姓身边，我省通过多样化产品、便捷化服务，让金融活水持续奔涌，既为产业发展添动力，也为民生保障增温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5: 五一假期，兰州大街小巷一派美丽盛景，一场因花而起的假日之旅正在悄然拉开帷幕。请听甘肃台记者李谦、兰州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眼下，安宁区万亩桃花竞相绽放，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去踏青赏花。游客们漫步其中，拍照打卡。某农家乐负责人达玉芳：
7: 赏花游玩的客人特别多，我们农家乐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我们会把环境卫生、菜品质量和服务做得更细致，让大家赏桃花、品农家乐，玩得舒心，吃得放心。
6: 让市民体验田园乐趣的同时，安宁区还将非遗文化融入旅游。在景区非遗展馆内，纯植物扎染、西北特色葫芦雕刻等非遗展品琳琅满目，生动展现了本土传统手工艺的精湛魅力。兰州市安宁工艺美术协会常务副主席门山：
8: 希望更多的观众参观的这些游客来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然后传播非遗。
6: 赏花经济持续带火文旅消费的同时，鲜花经济也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榆中县依托毗邻主城区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鲜花经济。在位于和平镇的万泉岭花卉农业产业园，记者看到一大清早，这里就聚集了不少前来批发的商客。田园商户许时杰：
9: 这个地方靠近这个兰州的商圈比较近，交通也比较便利，大车24小时都可以进，卸货啊出货都比较方便。我们一天装这个车可能要装个4-5个的样子吧，主要是干青柠，像花盆它传播的省份就比较远，它还有能拉萨啊新疆那边的客户也比较多。
6: 在依托区域优势打造批发基地的同时，产业园利用科技力量解决了以往花难养的问题。高端功能膜和雨水循环利用系统为娇嫩的花卉提供了恒温恒湿的生长环境，让花卉品质有了质的提升。花农金翠英：
10: 它就是配套设施比较做的比较完善，我们的就是说有些花不好，我们都可以在这盆里养好。
6: 目前万泉岭花卉农业产业园园区1期的120座大棚入住率已达70%，实现了全国各地花卉品种的全覆盖，每年为所在村集体经济增收近30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近100人。
11: 下面是乡村行看振兴专栏。 临夏州通过培育经营主体、建设种植基地、延伸产业链条、集聚产业集群，让蔬菜产业呈现蓬勃发展良好态势，为聚力打造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12: 记者在临夏州和政县三河镇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育苗大棚内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育苗管护作业。据介绍，这批优质种苗充分适配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成活率高，可切实满足种植户生产需求。和政县三河镇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负责人年明忠：
13: 在三河镇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蔬菜种苗有和政辣椒、黄瓜、茄子、橄榄等十例，打造育苗棚是23座，共计育苗200余万株。
12: 临夏县在隐集镇大滩村举办2026年高原夏菜机械化种植示范演示活动，活动现场农机轰鸣不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州县农机技术人员采取理论讲解与实地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围绕高原夏菜机械化种植关键技术进行细致讲解。实地演示环节，技术人员现场展示了整地、施肥、定植等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集中演示了多款适宜本地蔬菜种植的配套农机具。临夏县农业机械综合服务中心技师周永红：
14: 通过示范演示活动，让大家看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认识农机、接受农机、使用农机，推动高原夏菜从传统种植向现代高效农业跨越。
12: 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临夏州蔬菜种植面积达22.25万亩，年产量达52.43万吨。拥有高效节能日光温室7035座，钢架大棚1.88万座，农产品冷藏保鲜设施292座，储藏能力达16.79万吨，培育龙头企业63家，合作社1029家，联农带农超6.3。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劳动者风采，靖远绿化工人用匠心守护靖远满城青绿。五一劳动者风采，靖远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以人心见使命，以匠心护安康。五一劳动者风采，书香为伴，靖远新华书店人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五一劳动节这个致敬劳动者的日子里，当市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公园、整洁美观的街道时，有这样一群人始终坚守在岗位上，他们就是绿化工人。他们用双手拂去尘土，播撒绿意，用汗水浇灌出这座城市的鲜活底色。铁锹、修枝剪、锄头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行道树旁、花坛边、绿化带内，处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为了不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他们常常避开人流高峰，趁着清晨开展修剪、补植、施肥、浇水等工作。指尖的老茧是岁月留下的勋章，也是守护美丽的见证。从春季的花卉补种、苗木定植，到夏季的抗旱保绿、病虫害防治，再到秋季的景观提升、冬季的防寒保暖，城市绿化工人的全年日程表里几乎没有休息日。从事多年绿化工作的刘云霄见证了靖远县城市绿化从简单栽种到景观化、细致化的蜕变。如今靖远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四季常青的乔木、错落有致的花草，现代农业园区与城市景观相得益彰，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位绿化工人的默默付出。五一劳动节，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城市绿化工人致敬。正是他们的辛勤耕耘，让靖远这座城市四季有景、处处如画。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为市民营造了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向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愿每一份坚守都被看见，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致敬劳动、礼赞奋斗的美好日子里，当人们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与

清晨的康复治疗室里暖意融融，医护人员早早到岗，整理器械，核对病历，评估患者康复情况，开启了忙碌而有序的一天。针灸、推拿、中频治疗、康复训练、穴位注射等一系列专业的康复操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娴熟，每一句叮嘱都温暖贴心。康复治疗不同于临床救治，它需要更多的耐心、细心与爱心，需要医护人员与患者长期并肩作战。在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急诊抢救，却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陪伴；没有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却有水滴石穿的执着与付出。面对因中风、外伤、骨关节疾病等导致功能障碍的患者，医护人员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用专业的技术帮助患者恢复肢体功能。他们常常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为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哪怕是细微的进步，都会让他们倍感欣慰，也让患者重拾生活的信心。劳动创造价值，匠心铸就不凡。靖远县医院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的医护工作者们是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岗位上用专业守护健康，用爱心传递温暖，用实干诠释着医者仁心与劳动精神。他们以干劲点燃服务激情，以钻劲锤炼专业本领，以闯劲推动科室发展，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坚守守护安康，成为五一假期里最动人的风景线。五一劳动节是致敬所有劳动者的节日，当大家卸下忙碌，享受假期休闲时光时，有这样一群普通劳动者依然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奋斗书写担当。在靖远县新华书店门店，书香工作者们守好城市文化阵地，用辛勤劳动点亮假期书香。五一假期，很多人选择出游、团聚，享受悠闲时光，而靖远县新华书店却依旧正常营业，迎来不少前来阅读、购书的市民。游墨书香与节日氛围相融，这里成了市民们充实精神生活、度过假期的好去处。假期里，新华书店客流增多，各项工作也变得更加忙碌。从新书上架、书架整理，到读者导购、答疑解惑，书店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各司其职，用饱满的热情做好每一项服务工作。为了保障假期图书供应，新华书店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筹备，新增各类优质读物，包括劳动模范事迹、经典文学、少儿绘本等热门书籍，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从卸货、分拣、录入到上架，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工作人员的汗水。一本本整齐摆放的图书，一句句耐心细致的讲解，一个个忙碌奔波的身影，都是书店劳动者们节日里最美的模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用默默奉献诠释着劳动的意义，用暖心服务守护着城市的文化烟火气。假期不打烊，服务不停歇。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无数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用辛勤劳动守护城市运转，用不懈奋斗点亮美好生活，他们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线。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4月29号志愿服务由我文明靖远同行，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优秀志愿者颁奖活动在县城鹿鸣园举行，为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突出的优秀志愿者颁发奖项，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凝聚全民共建美丽靖远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积分激励与颁发奖项，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提升心率以及呼吸频率，增加能量消耗，对减少内脏脂肪具有积极作用。三、跳跃运动给肚子刮油。专家推荐三种跳跃动作，可调动全身多部位肌群，尤其是核心肌群。经常练习有助减内脏脂肪，为肚子刮去油脂。建议每个动作重复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练习3到4组。波比跳，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俯身下蹲，双手掌撑地，用力将双腿同时后蹬，进入俯卧撑姿势。完成一个俯卧撑后，将双腿收回至下蹲姿势，起身跳跃，同时双臂向上举过头顶。注意下蹲时吸气，起身跳跃时呼气，动作保持连贯。开合跳，站立，双脚并拢，双手自然下垂，向上跳起，双脚向两侧分开至略大于肩宽，双臂向上举过头顶并拍掌，落地时双脚并拢，双臂放回身体两侧。注意运动时膝盖微屈，以减少膝关节压力，保持速度适中，稳定落地，避免过快或落地不稳导致脚踝扭伤。深蹲跳，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臀部向后坐，做深蹲动作，膝盖不超过脚尖，双臂向前伸直，从深蹲姿势起跳，尽量跳高，同时双臂向后摆动，落地时回到深蹲姿势。注意保持背部挺直，避免弯腰，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不要内扣或外翻。跳跃时尽量保持身体稳定，避免左右摇晃。

一动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闷热的天气出汗多，这不难理解，但同样的环境下，有人轻微出汗，有人则汗流浃背，甚至吃个饭稍微走一走，整个后背都湿了。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那么需要警惕哪些疾病的风险呢？一，比别人出汗多或是天生的。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重要手段，其实皮肤每时每刻都在出汗，只是汗滴还未成型就蒸发了，这种情况叫隐性出汗。当身体活动起来，比如运动、进食、情绪激动、产热增多，或者当环境温度升高，体温也会随之升高，人体就会增加出汗来散热降温。倘若排汗机制失灵或超载，人就可能发生中暑或者热射病。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锡川表示，在相同环境下，出汗多少与个体的基础代谢、汗腺数量、汗腺的发达程度、汗腺的分布偏好等都有关系。基础代谢，一般情况下，基础代谢率高的人对散热要求也高，更容易出汗。比如青壮年往往比老年人出汗多，孕期及产后比非孕期女生出汗多。汗腺多少和发达程度，人体汗腺有200万到400万个，每个人汗腺的数量和发达程度不同，汗腺多且发达的人自然出汗多，先天汗腺少或者不发达的人就会出汗少。汗腺分布的位置偏好，汗腺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大汗腺主要分布于腋窝、乳腺和会阴处，小汗腺分布全身，集中在手掌和脚掌。汗腺分布的位置也存在个体差异，手心、脚心、腋窝、脖子这四个位置出汗多，通常属于原发性多汗，是一种基因决定的多汗现象。总的来说，对多数人而言，只要身体觉得舒适，出汗多或少都是健康的、正常的，不必担心焦虑。二，爱出汗，排查一下四种病。爱出汗也可能是疾病信号。武汉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敏杰提醒，如果你比周围人更容易出汗，不妨排查一下是否存在以下情况。一，糖尿病，高血糖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容易让人在睡眠或不剧烈运动时出现多汗，这种情况常发生在血糖过高或过低时。二，甲亢，如果身体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过多，可导致新陈代谢率增加，体温

随之升高。下丘脑检测到这一信号，就会下令增加出汗以调节体温。这种出汗一般是持续性而非阵发性，通常还伴随体重下降、指甲变脆等症状。三、感染性疾病。一些感染性疾病如结核病等，可导致夜间盗汗，即在睡眠期间大量出汗，睡醒后汗止。四、自主神经失调。自主神经失调是指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可导致多汗症，包括局部多汗，尤其是手掌、脚底、腋下、大腿根处和全身性多汗症。相对而言，女性在生育、更年期等激素波动较明显的时期，易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因此更容易情绪烦躁、多汗。若是不严重，保持环境清爽、衣服透气即可。出汗过多怎么解决呢？一、补水。水对大脑、心脏、肾脏等代谢活跃的组织影响很大，不少人口渴时才想起喝水，但此时身体已经失水 2% 了。建议大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1500毫升。运动、户外作业、高温时可以多喝一些。二、补碘电解质。人在大量出汗后会流失很多钠，易引起电解质紊乱，可能导致乏力、呕吐、头晕甚至昏迷。出汗多时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也可以喝点绿豆汤或红豆粥。三、少吃辣食。吃一些辛辣刺激、肥甘甜腻的食物更容易大量出汗，建议合理膳食，多吃果蔬，适当喝一点酸味饮料，比如酸梅汤，既避免过多出汗，又生津开胃。此外，金银花茶、薄荷茶或柠檬茶也是不错的选择。四、出汗别立刻冲凉。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提醒，出汗后最好用毛巾擦去汗液，或者换件衣服，待汗水消失再温水洗澡。此外，长时间吹空调会影响排汗系统正常运行，高温天要给身体主动出汗的机会，不是特别闷热时不妨关掉空调和电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帮你忙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多不近时间的上半年只关注到九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最低温度3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当前温度60摄氏度，天气多云。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这两天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1度，当前温度90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这两天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1度，当前温度90摄氏度，天气多云。今年93年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的日常出行。